0: 国，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以上消防提示您，夏季高温天气，居民家庭用电量大幅增加，电器火灾风险随之升高，提醒大家选购合格电器产品，杜绝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超负荷用电，外出临睡前及时关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
2: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倾听群众呼声，
4: 其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5: 这都很多年了。
3: 解决群众诉求。
6: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3: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7: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3: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7: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早上的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节目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中，我们随时欢迎您拨打电话与我们进行互动，咨询问题，提出诉求。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拨打6612345进行问题留言。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分别是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范局长您好。
8: 主持人好。
7: 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副一科科长李森林。李科长您好。
9: 主持人好。
7: 那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会全方位的为我们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开展的成效，还有便民服务的举措。同时呢，也会针对群众最关心的行政维权问题进行逐一的解答。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随时欢迎您拨打参与其中。
3: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7: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3: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7: 今天的我们的上线单位宜昌市司法局，涉及到行政复议的一些相关问题，您随时可以拨打直播参与电话与我们嘉宾进行交流。我们首先呢，还是有请范局长。范局长您请。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宜昌市司法局范晓东，非常高兴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将与大家共同学习行政复议知识，解读新规政策，分享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行政复议，用好行政复议，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行政复议啊，但是很多听众他对于行政复议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们想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政复议它究竟是什么，然后行政复议相对于我们平常经常会听到的行政诉讼，它有哪些方面的优势，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您请。
8: 好的，通俗的讲，行政复议就是复议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纠错机制。

0: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依法向这个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通常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由复议机关受理后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理、适当，并依法书面作出纠错或者维持等结论的复议决定。和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复议有着自身的优势。第一，成本低，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第二，高效便捷，程序相对简单，审理周期短，可在线参与，少跑路。第三，审查标准严格，既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还审查行政行为的适当性。第四，将调解作为了基本的原则，更有利于化解行政争议和案件背后的实质的纠纷。
1: 这是您刚才所说到的相对于这个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一些优势，包括什么是行政复议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每一步这个法律法规的修订，它都是一个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一个最直接的一种反应。那么在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这个条例它的修订背景包括初衷又是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想请范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条例自2007年实施以来，对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对复议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完善，在原则要求、管辖体制、受案范围、审理程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调整和变化。条例作为行政复议法的重要配套制度，有必要根据新法实施情况做好衔接，进一步推动健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促进行政复议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修订主要围绕着扩范围、减流程、优服务、实化解四大核心，紧扣民生保障和社会基层治理，全面优化制度设计，核心目的就是把行政复议打造成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切实提升维护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能力水平，实现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1: 这是您刚才针对于这个2023年修订的，相对于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把它其中完善的部分给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么为什么进行新的修订？刚才您在做介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他在听了之后能够大致有一个了解，但是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里面又有哪些比较重磅升级的亮点政策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可能普通市民或者是企业又能不能够在这个新的条例当中享受一些实实在在的利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有请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李科长来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介绍。李科长您请。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李森林。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亮点很多，我们梳理了五大民生利好，全都和大家的日常生活、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第一，扩容受案范围，畅通权利救济渠道。新条例新增了5类13项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比如当事人对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失信惩戒措施不符，对交由行政部门就学籍开除、退学做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符，对学位授予相关决定不符，对公务员及参公人员招录中违纪处理决定不符，均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同时条例保留兜底条款，把以往行政监管、行政确认、行政协议当中不少维权渠道模糊的争议一并纳入了复议受案范围。第二，拓宽申请主体，升级服务便民主措。新条例扩大了复议申请人的范围，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职能的村委会、村民小组及 业主

0: 委员会都能独立提起复议，方便群众集体维权。持续畅通多元申请渠道，推广应用掌上复议线上平台，并明确线上与线下申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另外，细化申请行政复议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降低群众维权的时间或经济成本。第三，优化审理机制，具体实质化解纠纷。针对重大疑难、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新规明确可以提级审理，下级机关也能申请上级提审。新增合并审理制度，完善当面询问、现场勘验、专业鉴定等调查方式，健全行政复议委员会运行机制，吸纳专家学者律师等专业力量参与审议咨询，提升审理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明确要求复议机构坐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工作，健全复议调解机制和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程序，持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时效。第四是压实监督职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新条例系统梳理了复议机构关于争议调解、督促履行复议决定等十项核心职能，要求各地健全行政复议工作机制，保障复议机构依法履职。同时建立了复议反馈整改追责机制，打通行政复议和监察监督衔接渠道，完善线索移送、信息共享，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
1: 这个您是从四个方面做了一下相关的介绍，因为它确实是跟我们这个相关的普通民众，包括一些企业，它是有相应的关联的。那刚才您从四个方面，包括它的这个处理的过程、向上向下的过程也都做了介绍，可能听到您这么一介绍，我们大概能够了解新规的这种普惠性。那针对这一次的新规落地实施的话，宜昌有没有推出针对性的落实举措，还有包括像便民的一些新的政策呀，能够让这个新规更快的去能惠及我们的群众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为推动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落地见效、惠及民生，近期呢，我市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一是强化统筹保障，夯实工作根基。我们六月底市政府常务会组织专题学习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研究部署全市行政复议工作。按照会议精神，市政府将加强对行政复议工作的全面统筹领导，督促指导各县市区政府压实主体责任，持续强化人员编制、办公场所等基础保障，全面对标新条例的规定，补齐力量短板，阻挠行政复议工作运行基础。第二呢，是提升办案能力，优化便民服务。七月初的省司法厅在宜昌主办了全省行政复议案卷评查活动，我们抢抓有利契机，组织全市复议工作人员开展新条例的专题培训，吃透新规要点，统一办案制度，严格按照新规审理各类案件，同时对照新条例的新要求，持续推进行政复议规范化建设，更新完善办事指南，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落实线上申请、一次性补证告知等便民举措，持续提升群众办事的便利度。三呢，是强化监督效能，坐实争议化解，督促各类行政机关严格落实依法行政主体责任，规范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履职全流程，加强重点领域行政执法规范和合规指导，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健全复议案件常态化研判机制，定期梳理高频争议类型和突出执法短板，向相关部门下发建议书及提示函，督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警示一方的效果，推动矛盾源头化解。
1: 这个是刚才就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新规，它怎么样能够更快的去惠及到各位这个听众或者说我们的老百姓，您从三个方面也做了一些介绍。今天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司法局。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旁有各位听众朋友有涉及到目前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想做一些新的了解，包括我们在这个行政复议方面对于我们的市民有哪些便民的服务举措，那么您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欢迎您持续回来继续收听。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

0: 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 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林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你。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2: 一盘子确定不火力，不能打。
3: 怎么很关键的？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锁定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和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为您进行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栏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今天呢，我们的各位嘉宾会就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如果说您对于行政复议的相关工作，包括便民服务的举措，还有针对您比较关心的行政维权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了解，6862093和6862094，我们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刚才的两位嘉宾也就行政复议的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包括新的这个实施条例会有哪些便民举措等等，给我们做了一些解答。但是说到行政复议工作，我们也了解到，从行政复议法在2024年1月1号修订实施以来呢，宜昌市行政复议维权首选率呢是大幅度在上升，而且复议的案件数快速增长。那面对这种形势的话，宜昌市在提升行政复务工作质效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接下来呢，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范局长，就这方面也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范局长您请。
5: 好的，2024年1月1号。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的三年是宜昌行政复议工作提质增效的三年，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始终沿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稳步推进。市司法局作为市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围绕贯彻落实行政复议法、畅通渠道、强化监督、化解行政争议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畅通了受理渠道，办理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措施，全面推行线上申请、线上听证等数字化便民措施，将行政复议服务功能全面进驻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综治中心。全市累计新收案件4309件，同比增长1.9倍，案件的总量为同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2.8倍，其中市本级新收837件，同比增长1.6倍，是同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2.6倍。

0: 任复议当前已经成为群众发生行政争议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的途径。二是强化复议监督，持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坚持有错必纠，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层级监督个案纠错的功能。我们要求主管部门针对性加强对下级的业务指导督促整改，全市累计作出纠错类的复议决定是477件，个案纠错率是在11%左右。针对执法领域普遍性、倾向性、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累计执法意见书、建议书是49份，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线索54条，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片。我们始终认为，不仅要解决个案争议，更要推动源头治理。只有推动主管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全系统规范机制，监督效能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建立复议决定文书履行闭环消耗机制，全程跟踪督办对账消耗，确保复议文书得到切实的履行，违法行政行为整改到位。我们在这期间还汇编了宜昌市政府信息公开典型案例，指导相关的行政单位依法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三是深化调解和解，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我们始终坚持穿透式审查、实质化解理念，在合法自愿前提下，组织对行政争议背后的实质争议进行调解化解。全市累计成功调解和解案件是863件，调解和解率为26%，其中市级调解和解率为41%。严格落实案后答疑释法制度，93%的行政争议在复议阶段实现了定分指针案件事了。坚持分类施策，打造专业化多元化的争议化解机制，组建了市级劳动工伤争议联调中心，创新构建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司法确认一体化化解模式。宜善市高效处置工伤认定、工伤待遇赔偿争议做法呢，也入选了25年的全省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例。在公安交管领域，建立了复查加复议的前置衔接快速处置机制，强化案前释法说理，主动纠错整改，近半数交管内行政争议实现了受理前就地化解。此次围绕中心大局，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辟了涉企复议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压缩案件立案审查期限，提升办理质效，对行政行为正当合法的引导行政机关在法律框架内采取对企业发展影响最小的行政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其正常发展遇到的难题，对行政行为不合理、不规范的坚决予以纠错，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市本级办理的某公司征收补偿决定撤销纠错的案件，入选了2026年全省涉企行政复议的典型案例。
1: 刚才您也是从四个方面啊，就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目前行政复议的相关工作取得的一些实效，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可能您在介绍过程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强化监督、化解争议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容。那就是说，既要推动行政机关的规范行政行为，也要注重推动矛盾纠纷的化解。这个可能也体现了行政复议工作的一个制度优势。 式。那接下来时间呢，为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去理解，我们想请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的科长李森林李科长啊，能不能结合一些比如说典型的案例来给我们各位听众进行一些行政复议是如何帮助

0: 我们老百姓或者说是市场主体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做到为民解忧的。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疑问，涉及到行政复议工作或者是涉及到一些便民举措的，您可以通过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李科长您请。
1: 好的，这里案例呢有很多，但受节目限制呢，时长限制呢，我们选取了4则啊本地的真实案例。大家可以直观感受行政复议的工作成效。第一起呢是通过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法院司法确认，一揽子化解公王待遇纠纷案。何先生呢受单位委派从事了个保安工作，在岗期间呢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呢不幸离世。家属申请工伤认定后呢，市人社局依法做出了认定工伤决定，但用人单位呢对此不服，向市政府呢提起了行政复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呢，这起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纠纷呢交织在一起，矛盾的落脚点呢其实是公王待遇的赔付问题。为一次性呢彻底化解矛盾，我们创新的运用了行政复议加人民调解加法院司法确认多元化解模式，组织双方当事人、人民调解组织和法院共同参与调解。经过多轮协商，何先生家属和用人单位呢顺利达成了公王赔付协议，当场呢申请了个法院那个司法确认，保障了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随后呢，用人单位主动呢就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我们这一起呢行政争议和民事赔偿纠纷呢一次性得到了个妥善的解决。
0: 这是您刚才说到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涉及到化解就是在工作当中这个可能因公的相关这个待遇的案件。那第二个案件是涉及到什么方面的案例？
1: 第二个是这个弱势群体的个低保救助方面的理智方面的。
0: 低保救助。
1: 这个是呢低保救助理智呢不作为复议案。某是那个杨女士，她是那个身患疾病，然后呢行动不便，长期依靠低保的临时救助呢维持治疗。然后2025年6月份的时候呢，他委托女儿向相关部门提交了材料，申请提高临时救助标准，并附上了病历等证明资料，但是呢却没有，迟迟没有收到的答复。随后呢杨女士呢依法呢申请了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呢考虑到申请人的行动不便呢，便主动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呢开始开展了调查核实经审理认定呢，相关部门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调查处理及答复的职责，构成了行政不作为。然后复议机关依法作出了复议决定，责令呢该部门60日内完成入户核查，并依法作出了书面的处理意见，同时呢向该机关作出了执发的复议建议书，督促了完善工作机制，畅通特殊困难群众的诉求的办理渠道。
0: 这个可能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涉及低保救助的，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复议纠错确保便民为民的一个体现啊。那第三个案例是在涉及到哪方面呢？
1: 第三个也涉及到我们民生领域加装电梯的。
0: 加装电梯的。
1: 这个是那个是某小区的业主刘先生的等人呢，他不服那个区居建局做出的小区加装电梯联合审查通过意见，然后呢向政府呢申请了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呢该审批意见。复议机关经审理查明呢，业主代表为加快申报进度，提交的材料里面呢有部分业主的意见呢签字存在代签和代写。
0: 代签不是本人签字的。
1: 对。所以就是无法的真实的反映呢业主的真实意愿。和这个前期的社区的征求意见的情况呢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审批部门呢在没有严格核实材料就予以通过。这就是有些不符合这个法令的要求，复议机关呢依法撤销了这份那个审查意见，同时呢下发了建议书，督促主管部门呢服务前宜强化事前指导和事中监管。这个案件也提醒了我们呢，推行那个简政便民不等于放宽审查标准。我们加装电梯审批呢，既要主动服务群众，更要严格审查业主意愿比例，充分兼顾高低层楼层的这个业主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了邻里纠纷的发生。
0: 这个是刚才您说到加装电梯的，可能比较关键的就是要强化监督，是不是要加强一个指导的过程，就它虽然精简便民，但是不等于就是放宽了它的这个审查过程。
1: 对。
0: 那第四个案例是不是也是跟老百姓的 生活密切相关，还是涉及到企业的案例呢？
1: 第四个是一个涉及到企业的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

0: 一个是微小企业执法瑕疵的一个调解案件，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某区的有一个小微企业啊，在厂区呢搭建了简易的防雨棚，啊，堆放用来堆放的原材料，辖区的执法部门呢巡查后呢就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要求企业呢30内自行拆除，企业的负责人呢不服呢就申请了行政复议，经审查发现呢，那个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呢，存在，第一个就是办案环节呢没有充分保障企业的程序申辩权利，同时呢把简易雨棚直接按照违法建筑处置，处理方式呢存在明显不当，复议机构的组织双方呢开展了进行调解，促成了和解，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呢完成了合规改造，然后执法部门呢也撤销了责令限期拆除文书，指导企业呢完成了后续备案手续，这个其矛盾纠纷呢得到了平稳的化解。
1: 这个是在体现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当中，是吗？
0: 对。
1: 刚才您是通过四个案例给我们讲解了一下，就是行政复议它的这种高效、便民，还有监督纠错，包括定分指征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作用。我想通过您的讲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也有了一些大致的了解和一些相应的思路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我们欢迎您锁定收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这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同步播出。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的，我们有请到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两位嘉宾，主要是为大家全方位的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也针对于我市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成效，包括相关的便民服务举措为您做介绍。如果您比较关心的行政维权问题呢，想进行相应的了解，可以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刚才这四则比较典型的民生案例涉及到个人，同时也涉及到企业，我们也说到了它也体现了它的这种高效便民性。那对于我们很多市民比较高频关注的一些涉及行政复议的问题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嘉宾呢来进行相应的沟通，还是要和李科长来进行沟通一下啊。刚才您说到了很多案例，比如说包括市民也好，还有群众也好，包括企业也好，它都有一个申请行政复议的过程。那如果说要进行行政复议的申请，它是不是得有一些满足的主体条件呢？这个是我们群众比较关注的一个高频问题。首先请您就这个问题介绍一下。
0: 好的，简单来说呢，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呢，只要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都有权呢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当然呢，要想顺利受理行政复议的，除了满足主体资格之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要件。比如说第一，要有适格的被申请人，第二呢是申请人和被复议的行政行为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第三，这个复议事项呢属于我们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第四呢，在法定期限内呢应该向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 提出申请。
1: 嗯，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需要满足的主体条件是什么，对吧？
0: 嗯，
1: 但是我是满足条件了，可是我有哪些渠道来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呢？这个渠道方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申请行政复议呢，我们可以提交书面申请啊，大家既可以现场提交材料呢，也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来提交。如果时间允许呢，建议大家是尽量选择现场提交。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能够当场做好指引。一次性告知的需要补正的材料，这个办事的效率也会更高。
1: 嗯，那我可不可以，比如说有的觉得还比较不方便，或者说是距离比较远，我可以提前去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需要做好什么这个资料的准备，提前来去准备好这些材料，有没有一个服务电话，或者说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是平台，可以让他们先去通过官方渠道了解呢？
0: 嗯，这个也是有的。我们那个市政府的行政复议机构呢，设置的那个市司法局。我们那个地址呢是在那个办公地址是在宜昌市吴家岗区登岩楼41号。
1: 嗯，
0: 我们那个全市各地的行政复议机构呢的联系方式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法治宜昌微信公众号或者市司法局官网进行一个查询。
1: 哦，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要关注法治宜昌，或者是直接通过这个网站查询，在司法局的官方网站，对吗？
0: 嗯，对。
1: 嗯，
0: 如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大家还可以通过呢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现场的提交申请。我们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也明确规定，线上申请或线下书面申请呢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 都是有同等法律，线上线下都可以申请。
0: 对，
1: 如果方便的话，在线下是更好的，因为它可以更详细的和工作人员沟通，这样的话呢材料的准备还有各种细节它会掌握的更全面一点。但是线上也可以，一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去通过微信公众号法治宜昌，也可以通过掌上复议的微信小程序进行了解或者是申请，对吗？
0: 对。
1: 但是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有些听众他说，那比如我具备了行政主体条件的申请，我也知道在哪里准备了相关材料，但是我要提起申请行政复议，我要向哪个部门提出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关心的多的问题。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那个是遵循两级复议管辖规则。如果对乡镇人民政府县市区人民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就应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比如说我们对县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那就应当向宜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如果对政府下属工作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可以向本级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比如说区域某局对区域某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话，那就应该向区政府来申请行政复议。这里呢我们还有几类特殊的情况需要留意一下。比如说针对海关、金融、外汇、税务国家安全这类垂直管理单位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那我们只能向他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另外呢，我们司法行政机关属于双重也有特殊如果对某区司法局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有两个选择，他既可以向所在的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宜昌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
1: 这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它其实就是有向上的，有同等的，或者说是像这种垂直管理的，它可以向它的上一主管部门申请，对吗？
0: 对，
1: 它都是有对应的部门的。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三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个是申请行政复议我们需要满足的主体条件，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申请，再就是我向哪个部门来申请。如果这些我都已经做到了，我进行申请了，但是对于这个申请行政复议，它是不是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呢？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个期限，如果说我超过了这个申请期限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被受理了呢？
0: 这个是有期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结合的行政复议法和实施条例呢，跟大家做一个梳理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是60日，从申请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开始算，60天内就可以来申请行政复议了。当然呢也有例外，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呢复议期限比60天更长，那么呢就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执行。这里呢还有几类特殊情况期限的计算也会不一样。第一种呢是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没有告诉当事人复议权利、复议机关及申请期限的，这种情况下呢申请期限从当事人知道这项救济权利的时候开始算。 但是有个上限，

0: 从知道行政行为内容起，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嗯，也就是说，首先就是相关的这个行政机关在做出这个行为时，是第一时间是要告诉当事人的，或者是当事的企业或单位，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要通知他，才能够从他知道的这一天开始算时间60个这个工作日之内。但是他也有一个最长期限，是一年。
1: 对吗？嗯，对，这个没有告诉复议权利，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话，那就是会延长到一年。嗯，第二种情况呢，是一些行政不作为的，如果是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比如说履行法定职责，但是呢，行政机关呢一直没有处理，法律规定了办案时限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期限的复议期限就是 待这个行政机关办理时限届满了，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如果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办理时限的，这个就应该从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60日内就可以申请复议。如果紧急情况下呢，要申请的立刻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时候呢就不受这个60日的限制了。这是第二类情况。然后第三类呢，如果是当事人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行政机关做出这个行政行为，这个时候呢，法律设置了最长的保护期限，比如说涉及土地、房屋这类不动产的，最长的保护期限就是20年。其他行政行为最长的保护期就是5年。同时呢，我们补充一点，如果当事人呢遭遇了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了这个法定期限的，这个耽误的期限是可以扣除的。等到这个障碍消除以后呢，
0: 我们这个期限呢可以继续来起算。那我们理解的话，就是有几种它是特殊情况，就是不一定非要按照一般的60日。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没有告知，比如说当事人、法人或者什么相关机构的，这个它可以从他知道的那天开始算起，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他始终都没有告诉他， 对不对？始终都没有告诉他的。然后这个的话呢要从他知道的时候开始。另外就是您刚才所说到的有一种特殊的相关的这个涉及类的，比如说说到不动产的，他这个就可以是20年，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比如说因为当事人他的不可抗力造成了他不知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情况，要把这个不可抗力的这个时间段给他排除掉，然后往后进行延伸，对吗？
1: 对，
0: 这几种情况，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个期限问题。今天呢我们的 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司法局。那么如果说您对于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条例有相关想了解的问题，或者说在行政维权方面有些问题需要解答，
1: 6866064呢，是持续在为您开通当中的。我们把时间呢继续交给我们的李科长。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问题，关乎到怎么申请，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像哪些部门申请，包括这个期限。现在我们就要问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第一个我们就问到您了，比如说我们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您就建议我们要和这个到线下去，对吧？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准备相关的材料。那么具体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会不会这个材料很复杂呢？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这个问题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复议的流程呢并不是很繁琐，我们首先呢基础性材料需要准备3样，基建呢就是我们行政复议申请书，我们这个线下窗口呢也可以领取那个模板格式化文书，线上呢大家可以登录的司法局官网进行查询下载
1: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引发争议的啊行政法的文书啊，比如说像行政复议决定书啊、工商认定书啊、不予受理通知书啊等等。啊，我们的行政复议接待中心呢，还提供了材料预审、填报指导服务，大家可以带上基础性资料过来，工作人员呢会帮忙规范整理啊和填写。我们行政复议呢也是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这里呢，我们顺便也提醒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行政复议实行的是一事一申请，一行为一复议啊、如果对几项不同的行政行为不服啊，就需要我们分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第二是如果有委托他人代办需要准备呢好需要准备好的申请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同时呢就附上了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如果是委托律师代理的话，还需要提供了律所的函或律师的职业证书复印件。

0: 这个是刚才您所说到的是吗？但如果说很多这个听众他说我也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提交的话，是不是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刚才所说到的法治宜昌来做一些提前的了解或者说是申请呢？
1: 我们线上的话可以通过的掌上复议微信小程序、
0: 哦，是通过掌上复议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来进行，
1: 或者是那个全国的行政复议工作平台，
0: 哦，全省行政复议工作平台，哦，全国的，好，这是这两个渠道是线上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党风争锋热线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涉及到相关行政复议的一些问题，您想获得咨询了解，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倾听群众呼声，
2: 其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弄的？
3: 这都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4: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4: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党风政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司法局，我们有请到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科长李森林两位嘉宾，就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细致的解读，同时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行政文学问题呢，也会给大家进行逐一的解答。刚才的时间里啊，我们和这个两位嘉宾也是谈到了涉及到行政复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包括新的这个修订的它带给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便利，通过哪些方面带给我们实效。但是对于老百姓比较关注的申请行政复议还有很多，比如说咨询比较多的问题也在聚焦。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我们今天的嘉宾宜昌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的科长李森林李科长来交流一下。刚才您也是就比如说行政复议怎么申请，申请的这个渠道，包括向哪些部门申请，给我们做了一些介绍，怎么样准备材料您都做了介绍了，包括抄现。但是如果这一个过程我全部都走完了，我已经把我的复议申请提交了，那整个的办理流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因为很多老百姓他在提交了之后他很关注啊，我多长时间能够收到回复，多长时间这个事情整个复议能够办理完毕，这个我们也想请李科长给我们解答一下，您请。
5: 好的，我们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0: 书面告知双方当事人的。对于那个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争议不是很大的，这种我们会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受理后呢，三十日内我们就会做出复议决定。
1: 这是一个整个。

迅速投入抢险。镇村干部协同封控道路，对 G348 沿线、横溪河、乐天溪河等重点区域群众应急疏散、劝离并集中安置三峡人家、G348 滞留游客。同时开展拉网式巡查，对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区域果断组织转移，已安全转移群众141户、352人。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处塌方、积水，道路损毁严重。由镇村干部、基干民兵及志愿者组成的270余人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调集30余台套机械，开展道路抢通、积水排除和塌方清理。目前 G348、三峡专用公路等主干线及下麻线、张连路等村道均已封闭。三斗坪镇同样遭受暴雨袭击，累计降雨量迅速突破200毫米，350余名镇村干部逐户敲门，耐心劝导，对地灾隐患点、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全镇安全转移群众57户、103人，并妥善安置。镇防汛指挥部迅速集结由镇村干部、基干民兵及志愿者150余人组成的应急抢险队，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排水沟清理作业，在危险路段和漫水桥设置警戒及临时封控，安排专人值守。目前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全部停工，三峡人家、南京关大峡谷、三峡奇潭、三峡神门景区闭园，疏散游客500人，对 G348 国道、白马溪、下连路采取临时管控措施，水库、堰塘、漫水桥、山洪危险区、地灾点、临水临崖道路等相关责任人同步开展全覆盖巡查管控。昨日点军区针对本轮强降雨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区、乡镇接办两级干部及工作力量全部下沉，实行24小时在岗巡查值守，重点盯守水库、头顶堰、地灾隐患点、低洼溢涝区、在建工地等关键区域，做好应急处置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目前，该区地灾点已落实全覆盖巡查，提前转移山洪地灾危险户38户、82人，全区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全区消防救援、民兵应急分队、华海施救、威泰绿箭4支，共计15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及相关装备24小时待命备勤，以前置冲锋舟、消防车辆、应急车辆6台套，救援队伍30人。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点军区维持高等级应急响应状态，严格执行主汛期指挥机制，紧盯地灾、山洪、内涝等风险区域，做好人员转移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调研引清入宜调水工程建设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青岩村，陈鸿辉来到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3号隧洞施工现场，认真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供水水网布局、清江水系连通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陈鸿辉指出，引清入宜工程是优化宜昌水资源配置、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重大民生工程，承载着实现引清江水入宜昌主城的重要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紧盯难点工段，优化工程施工方案，科学统筹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工程进度，要抢抓政策机遇，抓好项目谋划，争取更多资金支持，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保障，让一江清水早日惠及宜昌人民。陈鸿辉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要素保障、征迁协调等方面的难题，凝聚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水资源调度管理，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

0: 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排查化解施工安全、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隐患，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着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副市长王俊参加调研。
1: 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 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9时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白天西岭区五家岗区、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 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 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较高， 请大家注意防范。 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工商联、市税务局、人行宜昌市分行7部门联合印发《宜昌市企业守信联合激励实施方案》，推出40条守信联合激励措施，以信用正向激励为抓手，系统性优化全市营商环境。 方案明确，激励对象为正常经营、近一年无违法失信记录、未列入各类黑名单、 企业信用A级、 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及纳税信用为A、 B级的市场主体， 成立未满一年但信用表现优良的企业， 提交信用承诺并经联合评估后可纳入激励范围。激励对象实施全周期动态管理， 企业出现重大失信、评级下滑、 安全环保事故等12类情形， 将立即取消激励资格。完成信用修复并达标后可重新申请纳入。方案围绕6大维度细化40条扶持举措， 为守信经营主体覆盖全生命周期提供多层次实打实的信用红利。在政务服务领域优化全周期信用赋能服务， 在财政税收领域助力守信主体降本增效，在金融市场领域构建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生态，在宣传推介领域强化守信主体示范引领，在行政监管领域创新信用导向监管模式，在帮扶保护领域加大守信主体权益保障。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孵化器行业协会用好信用 企业信用评价数据，为激励对象精准提供市场化社会化激励，特别明确在金融市场等领域的激励帮扶措施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助力民营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在大家的印象中，纺织装备制造是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不在同一个赛道，而宜昌经纬纺织却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局限，借力新兴产业风口，实现传统制造跨界升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今年上半年，经纬纺织订单量同比增长
2: 300%。 企业负责人表示，生产质效提升源于企业精准卡位 AI 产业赛道，完成了从传统纺织设备制造到高端智能产业配套的跨界转型。我们现在做的超细丝能做到1TX，就相当于1000米还有1克，在行业属于领先水平。精度极高的电子纱是 AI 算力硬件中印制电路板最上游的核心基础材料， 直接决定信号传输速度与稳定性。经纬纺织转型专攻电子、航天、智能配套等高端领域，凭借技术沉淀，使产品在能耗、定长控制、张力稳定性等核心指标上优势显著，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3: 70%， 稳居行业龙头地位。目前 AI 大数据啊，包括一个芯片产能，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需求。
2: 人工智能产业日新月异，如何做到快速交付，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经纬纺织摒弃传统标准化生产模式，搭建柔性化生产体系，可灵活适配96定至168定多规格波年机定制生产，在调整设备参数的同时，始终保障整机运行稳定， 精准匹配高端市场生产需求。大型成套设备从下单到交付最长仅需3个月时间。
3: 我们的核心部件原来依赖于零散的组装件，我们现在 尽可能的进行集成化，能满足我们的快速交付。从前年开始。

0: 是我们大力的推广技改，通过技改以后，像一些零部件效率提升了80%以上，对我们的整个产出来说是起关键性作用的。
1: 从精细化生产到高效交付，持续的研发投入是经纬纺织跨界创新的核心支撑。企业将年营业收入的6%投入研发，聚焦智能化、特种纤维等前沿领域持续攻坚，累计收获10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今年企业布局8项新产品研发，精准对接高端新兴产业需求。
2: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新一代玻璃晶，正在试制阶段，主要针对低介电、低膨胀电子纱的生产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广泛适用于人工智能、高速通讯以及先进封装等超薄电子部。直链机方面，我们也正在研发适应一些特种纤维加链的直链机，普遍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已经在试用阶段，下半年很陆续投入市场。
3: 只需要一个念头，机器便能读懂大脑指令，助力偏瘫患者动起来。近日，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应用最新脑机接口技术，让患者手脚皆可意念驱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为右侧肢体偏瘫的陈先生戴上脑电帽，再为其右手戴上气动手套。经过调试，陈先生根据显示屏提示的指令，想象抓握动作，气动手套便带动他的右手缓缓运动起来。
5: 在做康复治疗，我想让手动精细就可以让我的手握拳张开。
4: 67岁的王爷爷今年1月突发脑梗，经治疗后行走依然不便。康复治疗师为他戴上脑电帽，并协助他穿戴好外骨骼。随着王爷爷在脑中下达走路的指令，外骨骼便带动他的双腿走起来。
6: 脑袋想运动，他就会带着我们运动，感觉非常方便，训练非常有用，有助于更好的恢复。
4: 从单手到双腿，脑机接口技术可满足上下肢多样化康复需求。这种技术是通过脑电帽实时捕捉患者的想象运动时的脑电波信号，转化为控制指令后，驱动外骨骼等设备，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7: 脑机接口啊，能够读懂大脑的想法，让患者靠意念主动锻炼，打通受损的神经信号通路，突破康复瓶颈。针对于一些我们常熟悉的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颅脑外伤等疾病具有不错的那个疗效。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3: 来到新闻深一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频发暴雨，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 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

0: 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
2: 今天白天，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际国内方面的要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自然资源部8月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记者8月4号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WI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这款掘爆机打破国内外同类设备固有设计路径，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均实现了自主可控，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为1200兆瓦。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大 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静。

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设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2: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

0: 永久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 是的，
0: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1: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0: 哦，
1: 对，

0: 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啊、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
1: 嗯，
0: 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
1: 明白，
0: 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1: 明白。
0: 嗯，
1: 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那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1: 什么感觉？
0: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
1: 嗯，
0: 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
1: 哦，
0: 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
1: 哦、
0: 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1: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嗯，
0: 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1: 明白。
0: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1: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0: 当然可以啊、
1: 嗯、
0: 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1: 嗯。
0: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1: 哦、来尝尝我们
0: 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1: 嗯，
0: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1: 是的、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
0: 嗯、
1: 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嗯、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
2: 啊、
1: 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哦、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1: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嗯、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0: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
1: 哦、
0: 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1: 哦、oh, ，
0: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1: 嗯，
0: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1: 对，
0: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1: 明白，
0: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1: 风景。
0: 嗯、
1: 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0: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1: 哦，这是个哦，
0: 对，人可丽饼。
1: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0: 刀切也行。
1: 嗯，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
0: 香
1: 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0: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

0: 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 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1: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0: 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1: 对，
0: 然后
1: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嗯、
0: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
1: 哦、
0: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嗯，就是比如说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它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1: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0: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1: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0: 是的、
1: 哦、
0: 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
1: 没错，
0: 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1: 哦、
0: 嗯、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永远不要被长剑绑住，永远相信勇敢是魔术，永远

继续回来，我是祥静，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的《天黑黑》。《天黑黑》的这首歌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表示了孙燕姿对于小时候的一个回顾，关于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于回不去的曾经的一些哀悼，并表示说家永远是最好的港湾，也是所有人勇敢前进的最佳力量。

好像在00年代来讲，女歌手比较流行的就是孙燕姿、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这帮人，男歌手呢，我想也是离不开谢霆锋、潘玮柏、五月天、周杰伦这一些了。周杰伦可以说00年出道之后一路都是很红的状态，从中式说唱的成功，到中国风和西洋风的混搭，再到世界各类音乐的尝试，他一直都是走在创作前沿的人物。今天听到同样是方文山跟他配合的作品，这首歌也是融入了二胡旋律的中国风，来自他的《红尘客栈》。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生活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打怪升级，不断的给自己买装备、买 buff 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怪兽，你必须要学会拿起乐观和希望的武器，才能够不被他们拖进深渊。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希望你能够永远不舍爱与自由。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休息的时候好好放松。有喜欢的人呢，就大胆表白，被拒绝了就体面离开。有底气跟别人高谈论阔，阳春白雪，也可以从市井的烟火气当中获得被生活治愈的力量。知世故而不世故，苦大却不愁深。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乐团的《我要飞》这首歌算得上是他们非常出名的一首代表作了。我记得飞儿出道的时候，三人组合这种乐队形式在国内来说还是很少有的，尤其是键盘手拿的是一个手持的肩带键盘，就单说视觉上就能给人一种很强的冲击力，更何况他们的音乐形式还是非常饱满的，更不像是两个乐手一个主唱就能够搭建的状态，所以当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他们都占了上风，不火都不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陈奕迅《深爱着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清芳的 Men's Talk。

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翻唱，这首花房姑娘原唱是崔健，崔健的版本是相当经典，已经让很多人刻骨铭心，那个摇滚版的男人

任铁血柔情的花房姑娘，那个可以民谣的摇滚诗人形象，很像是一个粗糙的爷们儿遇到了心上人时瞬间被融化的样子。但是林志炫的这一版就不一样了，他从头到尾都是叙述性的，像是在说一个故事，他是说故事的人，而听歌的你才是主角。来听花房姑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动力火车的外套，这是他们2002年的时候在华烟国际发行。其实说到动力火车，应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两个人以一首无情的情书征服了大众，随后开始各地的宣传。就这样，两个非常粗糙的摇滚嗓，抱着吉他，抱着键盘，唱着男人心中的情歌，就这样捕获了一大批歌迷。当然，刚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他们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收录了他们出道7年以来15首历年来最经典的代表作。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and Men 他们这首 Once Wait Day。

0: 更凉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8: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9: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0: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盘活城市沉睡空间，宜昌市新增4800多个公共泊位；峡江风物装进伴手礼，特产文创火热出圈；省青运会羽毛球比赛收官，宜昌健儿斩获5金2银2铜。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优化充电体验，未来5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全面升级。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一锤子买卖要不得，文旅提质不分淡旺季。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1: 因 S48张太高速、G38国道、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应急抢修，为保障抢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相关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026年8月4号17时开始，结束时间待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后另行发布解除通告。管制路段包括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太平溪收费站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G38 夷陵区小西塔峡口至夷陵区乐天溪镇连陀路段双向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全线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宜昌城区往秭归三峡坝区方向车辆请绕行 S68 翻坝高速前往，秭归三峡坝区往宜昌城区方向车辆请绕行 S68 翻坝高速通行。请广大司乘朋友严格遵守禁行规定，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0: 今年以来，宜昌市把城市里的闲置边角地、零散沉睡空间唤醒，累计新增4800多个公共停车泊位，把实打实的停车便利送到了市民的身边。
1: 8月3号上午，记者在刚刚建成投用的和益路万科城市之光旁停车场看到，168个新施划的泊位已全部启用，前来办事的车主。

0: 可以轻松地找到泊位。
1: 办事是挺方便的，可以就近，车位也比较充足，现在不用到处找车位了，每次都停在这里。
0: 这处停车场占地4800余平方米，原本是一处没有硬化的闲置地块，近期相关单位施化泊位、栽种绿植，并安装监控、照明、倒闸等设施，建成了标准化的公共停车场。
2: 原来的车位传统的是5米左右，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个头比较大啊，我们就优化这个车位，把车位的长增加到5米5，宽度2米5，能够方便大型的这个新能源车辆停放。
0: 记者走访发现，这个停车场周边不仅有多个老旧小区，还分布着多家医院和商户，停车资源较为紧张。停车场的建成投用，为就医群众和小区居民带来便利。
2: 一天封顶15块钱，针对周围的居民，咱们也推出了这个惠民的月卡啊，定价为120块钱每个月，最大程度减轻群众的停车的负担。
3: 我们只有175个车位是吧？小区也没有公共车位，有的他就直接停在公共停车场里面，有选择的余地吧。
0: 今年以来，我市充分利用城市边角地、桥下空间、围挡、腾退地等沉睡资源，并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拆墙并院、优化布局等多样化手段，累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4852个，其中城区3547个，完成年度任务的88%。这些新增泊位精准填补了周边小区、医院、学校的停车缺口。
4: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城市的闲置地和边角地资源，并继续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新增泊位，同时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资源，科学合理施化临时停车泊位，切实把停车惠民工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体验。
5: 暑假宜昌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在饱览两坝一峡的壮美风光之余，伴手礼清单也悄然换新。传统苕酥、清江鱼干等经典特产依旧走俏，融合峡江文脉的新潮本土文创强势出圈，成为游客把宜昌记忆打包带走的一个新选择。
6: 在宜昌里坞三峡游客中心门店，货架上美食特产、非遗好物、城市文创琳琅满目。广东游客黄女士来宜昌游玩了3天，离开前她专程来到这里挑选伴手礼带回家。
7: 买了鱼干还有苕酥，顺便看一下宜昌的文创，就是它代表着宜昌深厚的历史文化，勾起我对旅程的回忆。
6: 宜昌里坞已经有10家线下门店，单店产品2500个左右，其中自营文创就有500多个。为贴合不同点位游客需求，文创产品实行差异化开发。三峡游客中心围绕两坝一峡、码头游龙文化打造专属文创。宜昌博物馆门店立足馆藏一级文物，开发太阳人石刻、鎏金铜熊主题雪糕文创周边、青年屈原系列、楚超系列文创备受年轻游客青睐，丰富的文化创意产品补齐传统旅游商品短板。
8: 你到一个景区，不光只是看到的一些是特产，希望看到的一些能够体现在地文化、城市的一个专属纪念的这样一个东西。旅游高峰最近一两周到来，销量都已经达到我们今年的一个顶峰的一个峰值的，相比平时来说，50%以上的一个销售增长。
6: 如今宜昌礼物早已不只是外地游客的专属，也成了本地市民对外馈赠亲友、推介家乡的特色选择。不少市民特意选购三驴刺绣、长江江豚主题周边等文创产品，把宜昌的城市文化分享给外地亲友。
3: 马上要去河南去旅游，我想给我河南的朋友带点礼物。我看中了两个，一个就是那个三驴刺绣那个非遗文化的那个香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宜昌非常可爱的微笑的天使长江的江豚豚宝。
8: 目前的宜昌旅游严格来说80%到90%的就是还是外地游客，下一步产品的研发上能够照顾到本地的这个市民，把我们的整个产品做一个文化系统的梳理，形成序列。
5: 7月31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羽毛球比赛暨湖北省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收官。经过11天的激烈角逐，宜昌代表队共斩获5金2银2铜。本次赛事是省内规格。

0: 最高、覆盖年龄段最全的青少年年度羽球盛会，由湖北省体育局、宜昌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湖北省羽毛球协会、宜昌市体育局承办。赛事分9岁及以下至13岁组、14到18岁组两大竞赛阶段，设立男女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众多项目，吸引了武汉、襄阳、荆州、十堰、恩施等20支地市州省直队、两支后备人才基地队伍积极参与。宜昌代表队共派出60名选手参赛。比赛中，宜昌健儿们挥洒汗水，顽强拼搏，最终杨博维、吴一凡斩获青年组男双第一，李雨桐、杨婉欣勇夺青年组女双第一。易许诺、刘洪熙、严康全、曾伟豪、谭佳琪夺得少年组12岁组男团第一，易许诺获得12岁组男子单打第一，望雨桐、胡瑞轩夺得12岁组女双第一。同时，小将们还获得12岁女子团体、女子单打两枚银牌，12岁男子双打、女子单打两枚铜牌，充分展示了宜昌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暑假了，你想和孩子一起近距离打卡消防车、参观消防员营区、实操学习使用消防设施吗？宜昌消防在全市开展的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成了不少孩子和家长们的暑假活动新选择。
1: 7月30号上午，50多名孩子和家长来到沙河路消防救援站，在消防员的引导下参观各类消防车以及各种灭火救援设备。第一次走进消防站，孩子和家长们都跃跃欲试，争相穿戴灭火救援服，体验各类救援设备。活动现场，大家不仅能看到各种消防救援设备器材，学习各种消防安全知识，还能参与到消防员叔叔为大家贴心安排的动手实操环节。如何正确佩戴防毒面罩，怎样正确使用灭火器扑灭明火，如何利用水带水枪出水灭火，大家都能亲自上手一试。
2: 不只是听看，也通过实操来掌握消防器材如何进行使用，从而做到学、懂、会、用的能力。在发生火灾隐患的情况下，能通过消防器材进行处置和报警。
1: 在轻松的互动玩乐中学习消防知识，沉浸式的消防体验让孩子和家长们受益匪浅。
3: 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这个就正在防火的这个消防意识，要增加他的这个安全意识。所以说我们知道可以这个参与今天这样子这个活动呢，我们就积极的报名。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来了，他在学校里面学的毕竟是还是有限，让他这个在实际现场呢能够身临其境，对大人来说呢也有很大的收获，
4: 就学到了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还有消防服的穿戴方法。消防员叔叔在不同火灾的时候应用到的工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消防车，它还有趣味。
1: 据了解，火焰蓝小卫士
0: 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
1: 招募对象为6至18周岁的青少年，家长可陪同。想要参加的市民可以在宜昌消防公众号上进行查询和预约，全市共有22个消防站可免费预约。
5: 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是我们暑期开展对外开放活动的一部分，通过一个孩子带动了一个家庭，也是全面提升了我们市民群众的消防安全素质。大家可以选择就近的消防站，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进行预约。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与大家联系，集体开展活动。
0: 八月宜昌持续高温闷热，降雨频繁，积水增多，蚊虫、蜱虫进入。

全年活跃高峰，变质食物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昨天，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广大市民要重点防范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食源性疾病、热射病，同时谨防溺水。船保所专家表示，高温积水环境会大幅提升伊蚊繁殖速度，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外地输入病例及本地扩散的风险进一步增大。若近期前往疫区返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等不适，应第一时间就诊，并主动说明外出旅居时。同时，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有所波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呈现一定水平活动。如出现发热、咳嗽或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尽早前往发热门诊就诊，避免拖延病情。此外，近期野生蘑菇大量生长，同时高温环境下熟食、生鲜食材极易快速变质。误食毒蘑菇、食用变质食物引发的食物中毒也多发，市民要坚持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蘑菇。本月还要重点注意防热射病和溺水，市民要主动做好日常防暑降温，做好防晒防护。如遇他人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拨打120。正值夏天，今年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发帖说，相较往年，今年的蝉鸣声好像特别响。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专家表示，蝉鸣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还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树梢，鸟在叫，不知怎么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夏天其实就该伴着蝉鸣愉快地度过，让烦恼都风干成一句褪去的蝉衣。此刻窗外或许正传来阵阵蝉声，让我们放慢脚步。

聆听这一份夏日的馈赠。作家汪曾祺在夏天里这样描述：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这样细腻的观察让我们发现，原来盛夏的清晨竟然如此美好。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的大槐树底下好乘凉，更是道出了老北京人最质朴的消夏智慧。说到树荫乘凉，我也不禁会想起童年时外婆家门口的那一棵大榕树，每到午后，左邻右舍的邻居都会聚在树下，摇着蒲扇，吃着井水蒸过的西瓜，闲话家常。孩子们则在树荫下追逐嬉戏，直到夕阳西下。那样的时光，就像木心先生说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如今回想起来，那一份简单的快乐比空调房里的冷气更让人怀念。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与夏天和平相处。空调房里的我们错过了晨露的清凉，错过了树荫的惬意，错过了邻里相聚的温情。正如作家迟子建所说，现代人活得太过匆忙，连感受四季更替的心情都没有了。其实消夏不必总是依赖现代技术，我们可以学着古人，在清晨推开窗户，让自然的风吹散暑气，可以在傍晚时分泡一壶菊花茶静听蝉鸣，更可以像黄吕群先生记忆当中那样，用心品味一碗最朴实的凉粉。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却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与季节相处的节奏。其实说到这里，我又会想起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当中写道，夏天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短暂。是啊，正因为短暂才更显珍贵。与其抱怨炎热，不如像文人墨客那样去发现夏天的美。所以大家不妨在每个周末放下手机，关掉空调，带着一本好书去树荫下坐坐，或许你会重新发现，夏天不只有酷热，更有蝉鸣、树影、凉风这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诗人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这个夏天也让我们试着做一个懂得享受季节的人，用阅读滋养心灵，用文字感受生活，在炎炎夏日里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清凉。说到带孩子感受生活，发现美好，其实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达出来，而这正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藏着一片星辰大海，而语言就是他们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船桨。在梦之声，专业的主持人团队会像引航员一样陪伴孩子们在声音的海洋里航行，我们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挖掘他们声音里独特的光彩。所以如果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感受四季更迭、品味生活美好的同时，学会用语言去描绘、去分享这一份感动，不妨带他来梦之声看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让他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最后要再次告诉大家，想要关注到我们，可以直接从微信公众号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每一颗热爱表达的心灵都值得被呵护。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

0: 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开的时候，宋徽宗的眼睛突然一亮，立刻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见这是一幅表现唐朝宫廷贵族骑马踏青游春的画作，全画布局疏密有致，设色绚丽，线描流畅。全画分为三段，画中共为八骑九人，图中人物个个衣冠华丽，风姿绰约，画家着重通过人物神情的刻画，尤其表现出宫廷妇女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盛装出游时的心情。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仿佛能使观者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端详着画，宋徽宗半晌也没有声响，突然他喃喃自语道：哎呀，国国夫人游春图，当是画中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国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原来这幅让宋徽宗兴奋不已的画，正是他下旨让人四处寻找的唐朝画家张轩的《国国夫人游春图》。能见到此画，宋徽宗自然是欣喜若狂。可是当宋徽宗细细的欣赏和揣摩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眉头却突然的皱起来了。原来啊，这宋徽宗怎么也弄不清楚画中的哪一位才是国国夫人。那么这国国夫人到底是谁呢？宋徽宗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的喜爱呢？这还得从唐朝的第一美人杨贵妃说起。原来这画中的主人公国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三姐，她雍容华贵，享有中国盛唐时期第一贵妇的美誉，可以说是当时长安城里的焦点。而这一切都由于她的妹妹是贵妃杨玉环，她的堂兄是朝廷的右丞相杨国忠。公元754年，已经60岁的风流皇帝唐玄宗娶了小他30多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妻，并册封为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那也是恩宠有加。当时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被唐玄宗赐予了只有大臣之妻才能享有的最高头衔，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国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当中，唐玄宗尤为恩宠国国夫人，并给她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生性高傲的国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哎，唯独她只是随意的浅妆淡扫峨眉，按现在话说就是素颜。因此在当时，国国夫人的真容就成了文人墨客争相描绘的题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曾写过的一首诗，叫《丽人行》。诗中这样说道：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机

0: 里细腻，骨肉匀。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语琴。而绘画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虢国夫人一行人骑马踏青游春的场景，成功地载下了杨氏姐妹骄奢生活的一个片段。面对这样一幅珍品，宋徽宗是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啊。可画中哪位才是真正的虢国夫人呢？徽宗再次陷入了深深的观察和判断中。画中共分为三段，即前行三骑、中行两骑和横列后卫三骑，画中共八骑九人，即八个大人和一个小孩。而画中这位梳着唐朝宫廷贵妇流行的坠马及发饰，两眼前望不屑旁顾的贵妇人，可能就是虢国夫人。而身边穿着同样服饰、梳了同样发饰的，则是大姐韩国夫人。而最后一位妇人怀中的小孩，可能是虢国夫人的女儿。从整幅画的重心来看，这位贵妇人刚好位于中心的位置，多数人的视线都集中于她的身上。总之，不论她的发饰还是气质，都有别于画中的其他人。巧的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也藏着一幅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同小异的古画，这就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丽人行》摹本。不同的是，此画上并没有出现前面的三列人马，而只有一人，其他两骑则成为后卫，而中间两列人马不变，这样就变成了前后共同护卫中间的结构。由此可见，虢国夫人不在前三骑之列，而丽人行画中这种排列似乎更符合护卫的常规。当然，这也正好又印证了虢国夫人在中间的判断。宋徽宗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辨认出了画中的虢国夫人，欣喜若狂，露出满意的笑容。可遗憾的是，宋徽宗当时并没有能够得到李公麟的《丽人行》。当然，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画中到底哪一位才是虢国夫人还有着争论。但这两幅名画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宋徽宗皇帝在得到了视若珍宝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之后，他将会怎样对待这幅稀世的名画呢？作为稀世名画，在后世漫长的传承岁月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呢？您慢慢听我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北宋皇帝宋徽宗下旨文武百官，找到唐朝画家张轩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后，是满心的欢喜。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了，独自待在御书房里头览画欣赏，接连数日都不理朝政。可是看着看着，宋徽宗又犯嘀咕了，珍品就这么一件，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后悔都来不及呀。再说了，书画纸张本来就容易破损，保存起来也更难于其他的珍品，所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其实从古至今，对于流传下来的字画，后人最常用的保存方法就是临摹。作为书画皇帝，宋徽宗也想到了这个方法，于是他当即又下了一道圣旨，招来翰林书画院里所有的画师对原画进行临摹。 北宋时期的宫廷翰林书画院人才济济。北宋统一中原以后，众多优秀画家都被网罗到了京师汴梁，成为北宋书画的精英。面对实力雄厚的翰林书画院，宋徽宗自然是信心百倍，于是他让画师们对原画进行了揣摩和观察，以后分别进行临摹。只见大厅里鸦雀无声，绘画的高手们正聚精会神地作画，而此时的徽宗皇帝也没闲着，他时而欣赏画作，时而又看着画家们画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没过多久，一幅幅摹本被陆续呈到了宋徽宗手里，但是他没看几眼就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了。原来宋徽宗皇帝对这些摹本都不满意，从表面上看，临摹画和原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摹本中国国夫人的神韵和气质都没有被很好地表现出来。这对于以观察细微和敏锐著称的宋徽宗皇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就这样过了几天，宋徽宗又召集了翰林书画院画家重新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这一次在众多的摹本中有一幅让宋徽宗比较满意，这幅画把原画中的人物，特别是国国夫人的神韵气质，都很好地表现出来了。全卷构图前松后紧，富有节奏感，线条工整流畅，特别是把杨贵妃、杨氏姐妹的风韵，以及唐朝马匹肥硕的造型和画风，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可以说是一幅再现唐朝画家张炫高超绘画技艺的临摹精品。看完这摹本，宋徽宗脸上有了一丝笑容，随即他命令侍从将摹本和真品一起保存在宣和内府，以防不测。随后宋徽宗又下旨让皇家画院陆续找到了47张张炫的绘画真迹，国国夫人游春图真迹和摹本，就连同这47幅真迹一直在北宋皇宫里安然地度过了几十年。可是好景不长，到了公元1126年，这份平静被彻底地打破了。
3: 那这幅画在后来的流传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曲折的经历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冤。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来来来，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该如何度过苦夏啊。
1: 是的，
0: 说到这个苦夏，我觉得首先夏天大家都知道比较难熬啊，除了高温天气，还有这暴雨连天的这种汛期，
1: 就是又闷啊，
0: 是，所以就是又热又闷都不太好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苦夏究竟该如何应对。
1: 对，当然不能是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我们依旧请来了这个像绿野仙踪说的美丽的高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艳晶老师。欢迎高医生，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呢叫高艳晶，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那么咱们先说两句啊，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啊，雪莱说啊，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想啊，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热，可能现在还有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夏季的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已经过了，所以呢，现在开始虽然是有雨，但说句实在话，现在雨过去了以后，你会慢慢的感觉潮气其实慢慢在退去，另外呢，下一场雨后呢，你也会稍微的凉爽一点，秋天就不远了啊！大家其实放松心情呢，要不然我现在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付苦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苦夏大家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因为今年呢因为特别的热啊，那么很多同事会出现什么现象，无力头痛，另外呢身上会出现燥，
1: 对，
2: 睡不着觉，另外呢还有食欲不佳，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苦夏常见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夏天实际上特别是三伏天也是对咱们身体呢一个最大考验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对应咱们最好的第一选择呢绝不是吃啊，首先是心理的一个建设，是什么啊，哪儿凉快最好哪儿待着真的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啊，那是咱们的一个书圣啊，他有两个帖子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帖子，那个一个叫毒热篇，还一个叫什么热死了篇，是他给他的那个朋友写的信啊，写的信贴上就是说太热了，大家各忙各的吧，我热的已经动不了了，你就别来串门了，我招待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到了吃不下饭呀，反正就劝大家一句话，什么别动。那么大家知道颜真卿啊，那是咱们国家楷书的那个鼻祖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希望拿到他的墨宝，那么他也有一篇给他那个叫中夏篇，就是也是三伏天给他朋友写的信，说太热了，我已经热得我动不了笔了啊，你想让我给你写的东西啊，等出了伏再说吧所以这些体验的都是一句话，什么呢，能歇着就歇着。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大暑天的时候，其实白居易就专门写过一首诗，他就说什么特别热的天适合什么，你就是说拿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头啊，看着那个花，他的院里会有一些花，然后呢感觉到微风拂面，头什么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放空，
0: 让自己静下来，
2: 心静自然凉。这是咱们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二位的，咱们古人怎么办呢？躲下呀。这是米蒂又写一篇什么？躲下喽。他去哪儿了？他上山了，对吧？现在你看旅游有到山上，到草原，他确实是很凉快。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泛舟，在这个船上的，那么凉风袭来，你就会觉得很凉快。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宫殿，你看皇上是什么呢，在这个宫殿上面他可以把水引过去，就是水通过这个宫殿的顶，然后在这个宫殿的那个边缘，它会形成这种水幕，这样就可以
0: 隔绝热空气，
2: 隔绝热。另外，你能可能在屋里呢还能欣赏到这个像这个泉水的这种感觉。这个都可以，就是说第一心静，第二你要想办法去避暑，这是这种行动是什么，是咱们的行为
0: 主动的，
2: 先不是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吃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推荐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的人，对吧，因为咱们人有不同的体质，对吧，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热的大汗淋漓，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空调开开，有的人一进空调的屋子要戴上帽子，

0: 要整个穿上长袖，
1: 对，或者就是说你给我找个毯子，我得盖着，
0: 对，得盖上，完事儿他必须得盖上，而且那空调吹一会儿就是不行，你必须得关上。
1: 嗯，
0: 这属于什么呀？阳虚型的。那么阳虚型的，实际上夏天这个高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
1: 嗯，
0: 那么我对于这些觉得特别痛苦、大汗淋漓的这个湿热症的人，我说，哎呀，你吃点苦的东西，对吧？夏天吃苦胜进补。
1: 嗯，
0: 那如果我要对于阳虚的人来说，他不能吃啊。他吃完以后是伤身体的。那么对于他的时候，咱们大叔也有一种就是地方的习俗，吃什么？喝的是羊肉汤。
1: 啊，
0: 羊肉汤是热性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它可以把痰热去掉。另外呢，也可以补一下自己身体里的正气。对于这些气虚阳虚的人来说，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作用。
1: 所以
0: 就是说，对，咱们谈任何东西要针对人，
2: 是
1: 不
0: 是说推荐一个东西大家都去吃，这样是不对的。
1: 没错
0: 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
1: 高主任哈、
0: 啊，
1: 就是我们在中医上该如何定义这个苦夏？哎，什么是苦夏啊？
0: 因为大家苦夏呢、就是说刚才我开始的症状大家都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高热的情况下你大汗，浑身无力啊，晚上睡不好觉，是吧？饮食不佳，另外可能会出现这个如果要是初中暑状态，可能身体还出现微微的一种发热的这种状态、这都咱们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医学能很明白的说出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首先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咱们身体里头其实含水量是很高的，对吧？70%都是水呀。那么这个时候很热的情况下，你出大汗，咱们身体的水就会不足，对吧？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喝水。那么一会儿我们讲喝什么样的水，对吧？那么咱们单独是需要补水，但单独补水行不行？因为咱们汗水里还有无机盐呢，对吧？你们里头像钾、钠、钙这些离子，它要流失了，流失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补白开水不行啊。咱们还要有的时候要适度的根据你的情况要加一点无机盐，特别是钾离子丢失以后，钾离子对于调节咱们这个身体的功能，特别对于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夏天适度的来说，一些瓜呀，是吧？比如说这个苦瓜类的啊，比如说香蕉啊，这些东西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大家可以吃一吃，因为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要补充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当你的水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因为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啊，血是气母，对吧？它载着气运行的。那么当它水缺的情况下，咱们整个的营养的供应推动是不足的。那么一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到，那么可以这个时候看到晕晕沉沉的，干活没劲儿了，是吧？那么脑袋也像是就是说有湿不缠的情况下，就呜呜通通的，就有一种雾，
2: 那是一种脑雾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蒙蒙的，
0: 蒙蒙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湿，咱们说点湿缠头的那种湿不缠头的感觉。另外呢，咱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液的分泌一样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呢，它会有一个对抗性的自救反应。因为外面很热呀，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身体呢，也会可能要自动的这个温度就要上升，因为它散热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是可以，咱们的大脑神经是指挥咱们的神经这个温度调节中枢降下来一点，把温度降下来一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降下来，大家想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活跃度也不高，是吧？你吃东西也没有兴趣。啊，所以夏天为什么咱们刚开始讲心静，啊，不要做特别剧烈的活动，多休息。
1: 嗯，
0: 啊，这就是说你造成苦夏的这些原因。
2: 嗯、
0: 那么咱们从过去的这种常年的这种对抗苦夏的这种方法啊，看到的表象，以及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2: 嗯，对，
0: 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就可以来应对了。
2: 是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

0: 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1: 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碰到，哎，感觉是你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定特定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旅游，给我们发微信说，哎呀，孩子好像就是有点中暑了，说，哎呀，这外面都特别热，特别闷，因为是青岛那边嘛。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了，就得喝藿香正气，对吧？
2: 对。
1: 喝完了之后说这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所以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中暑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症吃不同的药，或者去解暑？
3: 对极了，刚才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在旅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家到青岛去呢是在海边，很凉爽的是吧？可是这孩子当时是在外面，他除了湿度之外，他是在动，他是在运动。所以就是说咱们中暑啊，其实咱们中医很早就分成两种，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阳和阴是对就是说相互对应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阳大家知道就是动感很强的，是吧？那么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中暑，包括咱们现在这回提到的几个热射病的中暑，实际上都是阳暑，就属于他在大太阳地底下运动，运动以后呢就会出现大汗淋漓，那么身体就会缺水。那么这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因为缺水，再加上外面很热，他再加上运动，自己产生了很多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了，外面温度很高，然后造成自身的温度非常的高，超过了38度，那么等于说就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什么神经系统就会紊乱了，就可能抽筋儿啊，再加上昏迷啊，完了浑身的不适、
0: 啊、等等，
3: 或者是呕吐，拉肚子，这种根据你身体，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啊，可能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根据自己就是说薄弱环节它表现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阳暑。那么针对阳暑，大家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迅速的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他不能再晒着了，他要阴凉的地方。另外浑身一定要温水给他擦，不能用凉水啊，因为它刚刚的受到刺激，整个的你用凉水，那么它本身表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立刻它就会封闭，封闭了以后内热就散不出去了，用温水擦洗，然后给它适度喝点水啊，如果是属于轻度的，缓一会儿它就好了，它就好了，这你要喝一点水，或者吃一点比较清凉的，比如当时有西瓜汁啊，或者这个是一个适度的水果，这个绿豆汤，这些东西对它都是有好处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我就是说用到的这几个食疗的方子呢，都是用一些清热的东西。
0: 是的。
3: 那么实际上清热的东西咱们知道啊，气暑的药有很多，大家现在听的最多的是藿香正气水。
0: 没错。
3: 为什么？因为藿香正气水一会儿我们谈到，它属于现在咱们越来越常见的是阴暑。那么这个孩子动的是阳暑，那么阳暑实际上我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见的很少，我们听到都是什么是人丹呀，
1: 对，
3: 那阵粥都是人丹呀。其实人丹呢有两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咱们人丹一个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丹是丹药的丹，还一个呢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啊，这个丹是两个丹药，这两个丹药呢都是治疗阳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个这个药物的基调都偏于寒性的，就偏于寒凉的，但是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和，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呕吐啊，这个拉肚子这种现象，因为它这芳香化湿的，对于这个针对于肠胃道的药，它的组方里头这个含量比较多，所以针对于这个症状的人，就一撇一捺的用那个人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头馋、头痛、头脑不清楚，就是一热到这肉热上头的这种，那就用一撇一捺那个人那个人丹。但是这两个药大家对于阳暑就是运动啊，在外面运动产生的这个中暑的
0: 情况
3: 下，要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
0: 明白
3: 啊，这两个药大家听好了，这两个药呢，一个是偏重于解这个头部的这种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
0: 蒙蒙
3: 或者懵懵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呢就是治理肠胃道，效果会更好一点，但他们都属于阳暑性，就是你在太阳地底下运动以后产生的那种中暑的症状，要采用这种方式。
1: 对啊，然后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是这个如果症状严重的话，还是要就医。当然了，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都是这个症状，您是能自己缓解的，然后针对您
0: 应急的一些
3: 对，一个是呢，就是咱们自己谈，因为中暑呢，咱们谈的这个自己能用的，咱们这些药呢，都是属于非处方药，是可以自己备，就你出去中的时候。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暑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1: 是的，是的，
3: 它从刚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到。

0: 轻中暑状态到重中暑状态。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终止你的活动，想办法，
1: 嗯，
0: 尽量不要把它发展到重度。即使发展到重度，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到医院去，但是呢，确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2: 没错，
1: 对，
2: 尤其是
0: 要到那个，
2: 尤其是现在的暑期，大家现在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
2: 嗯，
0: 你就闪一闪，
2: 是
0: 避一避。另外呢，就是说我说的这样，你适度的带一点，觉得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情况下吃一点，不要让自己到了重中暑都已经浑身火烫，觉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再往医院送，不要到这个情况啊。
1: 是，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运动的朋友啊，就前两天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早晨还是坚持去一大早跑步，跑完就觉得不舒服。
0: 嗯，这点你听好了，他是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这一句话，这个节点很重要，他是一大早，对吧？他在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比如到夏天，并不是说大家一点不运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时间段一定要掌握好。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2: 清早
0: 九点钟以前，
2: 嗯，
0: 太阳不是很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度的去运动运动，你不能一点不动。那么下午到五六点钟太阳落山以后，你也要适度的出去运动一下。
2: 嗯，
0: 那么在这中间，特别是中午的那种情况下，你看咱们出去玩，比如说你要是出去旅游，
2: 暴晒，
0: 肯定你不可能是在这两个点，
2: 是
0: 你肯定还是在中间那段你出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2: 所以容易出现这样中暑的现象。
0: 对对，
2: 刚刚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自己备着点这个药，然后呢，出现这样的症状之后呢，尽量
0: 及早的能用咱们自己能够解决是最好的。
2: 嗯，
0: 当然出现重度的情况下，一定要送医院。但是这种重度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因为咱们要是说都到那时候找医院，咱们就不做这个科目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没有这个意义了。这个确实能不去，就是说不要到那种症状，自己能解决，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小最小。
1: 是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出门在外要旅游的话啊，一般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中午时段要么就在办公室，要么在家。但旅游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
0: 啊，
1: 我就要一天都在外面
0: 玩。那时候我就说嘛，你可以阳暑，但是你说的很对呀，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不动了，我依然会中暑。
1: 对，
0: 中暑这个时候，一会儿可能咱们是不是就要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咋回事？
2: 是，
1: 大家可以备点东西一块出去。我们看看，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特别的积极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避下的这样的好方法。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
2: 嗯，
1: 白小云说了，喝茶水、绿豆汤、吃西瓜、冬瓜、苦瓜、黄瓜，然后呢，
0: 这都是利水，而且偏凉性的。
1: 对，然后空调呢也不要过凉。还老顽童说，你看这两人就说的不一样了。老顽童就说了，这个就是要少吃一点冰的。
0: 对，
1: 少喝点冰
0: 的，对呀，
1: 要喝点热茶。
0: 嗯，有对不同体质确实是，因为你喝热茶以后，他也喝完以后，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汗是挥发出的，不同的体质啊，是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冰，就是咱们为什么有时候吃冰会出现问题。咱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啊，最好的温度就是咱们各种各样消化酶非常嗨的这个温度是36到37度。也就是当你吃完饭的情况下，你用冰，你瞬时你可以想到它下去的温度是什么，
2: 一下子凉了，
0: 一下就凉了。
2: 嗯，
0: 凉完以后咱们这个酶马上就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想，
2: 更容易出现夏天那种哎呀不没有食欲或者不消化。
0: 因为咱们中医的说法，咱们脾胃是喜欢暖的。
2: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从藿香脾胃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出去在家里头依然中暑，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藿香正气水。
1: 嗯，
0: 大家想到其实就是很简单，藿香正气水它总体来说的这个药它是偏于温性的。
1: 嗯，
0: 实际上就跟这个老顽童说的，咱们少吃冰啊，咱们喝点热茶。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现在空调冰箱一上来以后依然会中暑啊。咱们其实累了，咱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林黛玉吧？
1: 嗯，
0: 林黛玉那是大家知道她很弱。第一，我觉得肯定气虚；第二，她肯定是阳虚。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有这个《红楼梦》里有一章节，就是贾府全贾府都到这个道观去打桥去了，打轿，就是说去祈福啊，去避灾，去那就是一个张道士嘛，请他们去看戏。那么林黛玉回去以后就觉得不是，你想林黛玉是不动的，那么实际上她中的是什么？是阴暑，是阴暑。为什么她中？第一，她一不怎么运动是吧？到那儿确实是，在树荫底下，她受的是那个寒凉的那个风。 这是第一。第二，他的身体本身就是弱的。
2: 嗯，
0: 那么第三就是他在那儿受了点气，大家记得吧？他去了以后，那张大夫当时呢是给了贾宝玉一个脆香的金麒麟。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说这个宝姐姐有一个金锁，说那个史湘玉有一个什么什么金麒麟，他心里的紧张，大家看情志不好。
1: 嗯，
0: 再加上身体虚，再加上在那儿确实两凉风吹了。回去以后就中暑了。那么大家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呢？是香茹饮。香茹饮的组方是什么？香茹，这个白扁豆，还有厚朴。其实它跟咱们藿香正气水，它的那个思路是很相似的。
1: 嗯，
0: 那么这个。

1978年7月，孙燕姿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教师家庭，因为是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被取名为燕姿。姿拆开来看，就是次女。5岁那年，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是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5: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夷陵点军昨日遭遇强降雨，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陈鸿辉在长阳调研引清入宜调水工程时强调，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宜昌七部门出台40条守信激励举措，守信企业可享全周期信用红利；装备质变升级，经纬纺织抢占高端市场；地质灾害防治实施方案印发，怎样织密扎牢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4: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身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昨日，我市部分区域遭遇强降雨天气，局部雨势急，强度大。面对突发雨情，各地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用实干担当筑牢基层救灾工作防线。昨日，夷陵区遭遇强降雨，截至当日17时20分，最大累计雨量235.6毫米，全区紧急转移群众498户1057人，无人员伤亡。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6个工作组全员进岗，及时校应乐天溪、三斗坪、太平溪镇等降雨区域及下游沿河村负责人。乐天溪镇是本次降雨中心，全镇70余名机关干部、275名村干部迅速投入抢险，镇村干部协同封控道路，对 G348 沿线、横溪河、乐天溪河等重点区域群众应急疏散、劝离并集中安置三峡人家、G348滞留游客，同时开展拉网式巡查，对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老旧房屋等区域果断组织转移，已安全转移群众141户352人。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处塌方、积水，道路损毁严重。由镇村干部、基干民兵及志愿者组成的270余人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点，调集30余台套机械开展道路抢通、积水排除和塌方清理。目前 G348、三峡专用公路等主干线及下麻线、张连路等村道均已封闭。三斗坪镇同样遭受暴雨袭击，累计降雨量迅速突破200毫米，350余名镇村干部逐户敲门，耐心劝导，对地灾隐患点、低洼地带及老旧房屋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全镇安全转移群众57户103人，并妥善安置。镇防汛指挥部迅速集结由镇村干部、基干民兵及志愿者150余人组成的应急抢险队，开展道路清障、积水疏通、排水沟清理作业，在危险路段和漫水桥设置警戒及临时封控，安排专人值守。目前，三峡水运新通道项目全部停工，三峡人家、南京关大峡谷、三峡奇潭、三峡神门景区闭园，疏散游客500人。对 G348 国道、白马溪、下连路采取临时管控措施，水库、堰塘、漫水桥、山洪危险区、地灾点、临水临崖道路等相关责任人同步开展全覆盖巡查管控。昨日，点军区针对本轮强降雨全面启动应急预案，区、乡镇接办两级干部及工作力量全部下沉，实行24小时在岗巡查值守，重点盯守水库、头顶堰、地灾隐患点、低洼溢涝区、在建工地等关键区域，做好应急处置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目前，该区地灾点已落实全覆盖巡查，提前转移山洪地灾危险户38户、82人，全区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全区消防救援、民兵应急分队、华海施救、威泰绿箭4支，共计15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及相关装备24小时待命备勤，已前置冲锋舟、消防车辆、应急车辆6台套，救援队伍30人。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点军区维持高等级应急响应状态，严格执行主汛期指挥机制，紧盯地灾、山洪、内涝等风险区域，做好人员转移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制度，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调研引清入沂调水工程建设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为宜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青岩村，陈鸿辉来到清江水系连通及生态修复工程3号隧洞施工现场，认真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供水水网布局、清江水系连通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

0: 陈鸿辉指出，引清入宜工程是优化宜昌水资源配置、构建现代化水网的重大民生工程，承载着实现引清江水入宜昌主城的重要使命。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工程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紧盯难点工段，优化工程施工方案，科学统筹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工程进度。要抢抓政策机遇，抓好项目谋划，争取更多资金支持，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保障，让宜江清水早日惠及宜昌人民。陈鸿辉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及时破解要素保障、征迁协调等方面的难题，凝聚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水资源调度管理，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确保居民用水稳定可靠。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全面排查化解施工安全、地质灾害等各类风险隐患，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着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副市长王俊参加调研。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工商联、市税务局、人行宜昌市分行七部门联合印发《宜昌市企业守信联合激励实施方案》，推出40条守信联合激励措施，以信用正向激励为抓手，系统性优化全市营商环境。方案明确激励对象为正常经营，近一年无违法失信记录，未列入各类黑名单，企业信用 A 级，国家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及纳税信用为 A、B 级的市场主体，成立未满一年但信用表现优良的企业，提交信用承诺，并经联合评估后可纳入激励范围。激励对象实施全周期动态管理，企业出现重大失信、评级下滑、安全环保事故等12类情形，将立即取消激励资格。完成信用修复并达标后，可重新申请纳入。方案围绕6大维度细化40条扶持举措，为守信经营主体覆盖全生命周期，提供多层次实打实的信用红利。在政务服务领域优化全周期信用赋能服务，在财政税收领域助力守信主体降本增效，在金融市场领域构建信用赋能高质量发展生态，在宣传推介领域强化守信主体示范引领，在行政监管领域创新信用导向监管模式，在帮扶保护领域加大守信主体权益保障。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孵化器、行业协会用好企业信用评价数据，为激励对象精准提供市场化、社会化激励，特别明确在金融市场等领域的激励帮扶措施向中小微企业倾斜，助力民营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在大家的印象中，纺织装备制造是传统产业，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不在同一个赛道。而宜昌经纬纺机却以核心技术创新打破行业局限，借力新兴产业风口，实现传统制造跨界升级。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经纬纺机订单量同比增长300%。企业负责人表示，生产质效提升源于企业精准卡位 AI 产业赛道，完成了从传统纺机设备制造到高端智能产业配套的跨界转型。
2: 我们现在做的超细丝能做到 ETEX， 就相当于1000米还有一克，在行业属于领先水平。
1: 精度极高的电子纱是 AI 算力硬件中印制电路板最上游的核心基础材料，直接决定信号传输速度与稳定性。经纬纺机转型装工电子、航天、智能配套等高端领域，凭借技术沉淀，使产品在能耗、定长控制、张力稳定性等核心指标上优势显著，国内市场占有率达70%，稳居行业龙头地位。
3: 目前 AI 大数据啊，包括一个芯片产能，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市场需求。
1: 人工智能产业日新月异，如何做到快速交付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经纬纺机摒弃传统标准化生产模式，搭建柔性化生产体系，可灵活适配96定至168定多规格波碾机定制生产，在调整设备参数的同时，始终保障整机运行稳定，精准匹配高端市场生产需求。大型成套设备从下单到交付最长仅需3个月时间。
3: 我们的核心部件原来依赖于零散的组装件，我们现在尽可能的进行集成化，能满足我们的快速交付。从前年开始，我们大力的推广技改，通过技改以后，像一些零部件效率提升了80%以上，对我们的整个产出来说是起关键性作用的。
1: 从精细化生产到高效交付，持续的研发投入是经纬纺机跨界创新的核心支撑。企业将年营业收入的6%投入研发，聚焦智能化、特种纤维等前沿领域持续攻坚，累计收获100余项国家专利，多项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今年企业布局8项新产品研发，精准对接高端新兴产业需求。
2: 目前我们已经研发出新一代波碾机，正在试制阶段，主要针对低介电、低膨胀电子纱的生产需求，生产出来的产品广泛适用于人工智能、高速通讯以及先进封装等超薄电子部。直链机方面，我们也正在研发适应一些特种纤维加碾的直链机，普遍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目前已经在试用阶段，下半年很陆续投入市场。
0: 只需要一个念头，机器便能读懂大脑指令，助力偏瘫患者动起来。近日，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应用最新脑机接口技术，让患者手脚皆可意念驱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为右侧肢体偏瘫的陈先生戴上脑电帽，再为其右手戴上气动手套。经过调试，陈先生根据显示屏提示的指令，想象抓握动作，气动手套便带动他的右手缓缓运动起来。
5: 在做康复治疗，我想让手动机器就可以让我的手握拳张开。
4: 67岁的王爷爷今年1月突发脑梗，经治疗后行走依然不便。康复治疗师为他戴上脑电帽，并协助他穿戴好外骨骼。随着王爷爷在脑中下达走路的指令，外骨骼便带动他的双腿走起来。
6: 脑袋想运动，他就会带着我们运动，感觉非常方便，心也非常有用，有助于更好的恢复。
4: 从单手到双腿，脑机接口技术可满足上下肢多样化康复需求。这种技术是通过脑电帽实时捕捉患者的想象运动时的脑电波信号，转化为控制指令后，驱动外骨骼等设备，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7: 脑机接口啊，能够读懂大脑的想法，让患者靠意念主动锻炼，打通受损的神经信号通路，突破康复瓶颈。针对于一些我们常熟悉的脑卒中、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颅脑外伤等疾病，具有不错的那个疗效。
8: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9: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8: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9: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1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近日发布。15/5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我国频发暴雨，诱发了许多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的地质灾害。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破坏性地震、人为工程活动等变量多，以及我国地质灾害存量大的特点，方案具体做出了哪些部署？如何织密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护网？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降等。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地质灾害一旦发生，往往

0: 会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应对地质灾害重在预防。但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与地震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导致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隐蔽性、复发性、突发性强的特征也让预测难度不断加大。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的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0多亿财产的安全，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引发大量非重点防治区域的突发性、频发性、复合链生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给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带来重大挑战。
0: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布设了7.5万余处自动化监测预警设备，科技防灾能力显著提升。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杨旭东表示，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1: 不管是依靠传统的群测群防加专业排查，还是开始推动高精度遥感测绘技术大规模应用，推动普适性监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简单而言，以往未识别、无明显征兆，也就意味着这类地质灾害不在过往排查出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上，因此即使隐患点都治理好了，风险依然在广大风险区这一面上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点上的防御扩展到面上的管理就显得尤为必要。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因此，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杨旭东表示，
1: 十四五全国划分了16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以东南丘陵、秦巴山地、西南山区等传统高易发区为主。十五五全国划分的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则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并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0: 此外，方案更加强调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对极端天气和工程建设引发灾害的有效防范应对，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杨旭东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不仅构建了人防加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国27个省区市选择险情较大、承灾风险较高、威胁人数较多的7.5万处地质灾害点开展自动化监测预警，还建立了省市县一体化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了全国易发区县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全覆盖。而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优化自动化监测网建设，利用 AI 数字孪生等技术提升隐患识别和灾害预警的精准度。
1: 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不仅要掌握已知隐患点，更要去评估哪片区域风险高，划定风险区进行源头管控。这种思路转变是科学的认识到，在极端条件下部分灾害在现有技术下仍防不胜防而做出的积极应对。同时，方案也提出针对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群测群防员、公众等不同的防灾对象开展宣传培训演练，未来防灾工作将更依赖于科学评估、精准预警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提升公众防灾意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97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高新区白杨镇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6到8级阵风，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与活力。自然资源部8月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记者8月4号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 WISNET 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国际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标志着我国自主工业网络技术方案得到全球行业广泛认可。该协议是全球首个采用动态组织网络架构，实现设备同步精度小于10纳秒、全网端到端高可靠传输的工业通信协议。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这款掘爆机打破国内外同类设备固有设计路径，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均实现了自主可控，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8月3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为1200兆瓦。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了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4号宣布，将投入1.2亿澳元，约合5.69亿元人民币，用于升级和维护悉尼歌剧院，以保障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建筑的长期运营。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以号为令，是部队自红军和抗战时期就遗留下来的老传统。基本上以团一级战斗单位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团部的号称作母号，营部的号称作号长，连部的号称作号首。公开的号音由部队共同掌握，而以号音的变换和音调的不同作为相互间联系的基础。这个只有号兵能够听得出来，一般的人则听不懂。吴铁锤看到往这边来的是一架侦察机，它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飞着，灰黑色的翅膀在雪地上留下了阴影，这个阴影顺着山谷自南而北飘忽不定，慢慢地就接近了他们昨夜宿营的几栋猎户房。吴铁锤心里一紧，朝鲜人乔老乡一家三口还在木板房子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也许是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小女孩乔静子跑出了屋门往天上看，乔老乡紧随着出来，一把将她抱了回去。恰在此刻，灰黑色的侦察机以很低的高度从木板房子的上空一掠而过，吴铁锤他们在山上看得很清，料想不妙，乔老乡以及这几栋木板房子肯定被这个不下蛋的美国佬看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个下蛋的。乔老乡一家三口人处在危险之中，他当机立断，要机炮连曹连长和李大个儿几个人马上下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乔老乡一家三口弄上山来再说。李大个儿站起来就跑，曹连长在后边跟着，机枪班长孙有壮也抱着轻机枪冲出来，说他担心李大个儿腿短跑不快，下去助个一臂之力。吴铁锤眼睛一瞪，下去就下去，抱个机关枪干什么？打冲锋吗？孙有壮轻机枪地上一放，撩开两条长腿就往山下跑。欧阳云逸在后面喊：“注意防空，注意隐蔽。”以吴铁锤的估计，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跑到山下，大约需要五六分钟时间，接上乔老乡一家三口又需要几分钟，上山是肯定来不及。但只要离开那几栋木板房，进入了山边的树林，就会安全了。吴铁锤的想法过于乐观。曹连长带着孙有壮、李大个和陈阿毛几个人跑出去不到两分钟，南边的天空上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飞机轰鸣声。欧阳云逸不用看也听得出来，这是油挑子的声音。果然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顺着山谷径直飞来。他们目不斜视，急奔几栋猎户房子而去。曹连长孙有壮还在往下跑，李大个脑子来得快，喊叫着要大家卧倒，几个人都就地卧倒了，只有孙有壮佯装着听不到，仍然撩开了长腿狂奔。李大个儿一看要坏事儿，大骂道：“孙二愣子，你个龟儿子，暴露了目标，砍你龟儿子的脑壳。”孙有壮脑子冷静下来，知道暴露目标不是闹着玩的，就停下大长腿蹲在树底下不敢再动。美国人的油挑子战斗机从他们的下方呼啸而过，两架油挑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低的在前，高的在后，离这木板房子还有几百米，前面的这架首先开了火，机腹下的炮口吐着火焰，山谷中回荡着隆隆的炮声，机关炮弹打在冰结的大地、松树和猎户房的墙壁、屋顶，一时间

数只飞舞，木屑迸溅，一片血雾弥漫。前面的这架刚刚从木板房子上拉起，紧随其后的另一架就接着投了弹。黑乎乎的炸弹离开机翼后，成一条斜线，直直地砸向目标，连他们弹离机翼时的清亮余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两颗炸弹，一前一后，一左一右，一颗直接命中了几栋木板房子中的一间，另一颗掉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树木泥土呈放射状拔地而起，烟火腾空，这间房子随之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吴铁锤他们的心里一沉，知道乔老乡一家三口人算是完了。油条子飞走以后，吴铁锤带着几个人下了山，机关炮弹由远而近，越过木板房子的废墟后，又向远处延伸，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辙。被炸弹击中的房子已经燃烧殆尽，现在只冒着些青灰色的余烟。乔老乡所在的猎户房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是屋顶和墙壁上弹洞累累，显然是机关炮扫射的结果。推开破烂不堪的屋门，室内一片狼藉。乔老乡侧卧在房子的中央，脖子打断了，伸手之处仅有一点点皮肉相连。他的脑袋艰难地向旁边扭动，四睁飞闭的眼睛中流露出迷惘和执拗。乔老乡的女人蜷缩在屋子的一角，后背靠近臀部的地方炸开了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地面以及木质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殷红色的血液。天寒地冻，这些血液都已慢慢地凝结起来，一束束光柱像是毫无来由地进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惊讶地注视着狼藉的一切。屋内很静，听得到外面松

0: 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 大家好，晚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 是的，
0: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1: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0: 嗯，
1: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0: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0: 哦，
1: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0: 嗯嗯，
1: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 60%， 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0: 哦，
1: 对，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0: 快一半人了。
1: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0: 明白。
1: 嗯，
0: 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以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1: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0: 没苦硬吃。
1: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0: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1: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0: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1: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0: 明白。
1: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
0: 嗯，
1: 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0: 明白。
1: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0: 明白。所以啊，就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 对，我觉得
0: 给学习了。
1: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0: 朋友
1: 喜欢。

0: 可以，
1: 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所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2: 关键它的这个景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2: 明白。
1: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2: 是的。
1: 然后舍农索城堡被誉为女人堡。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
2: 嗯，
1: 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2: 永远
1: 在香波堡，
2: 不再相见的那个。
1: 对，
2: 哎，
1: 对对对，是的。
2: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1: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设计。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2: 明白啊。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1: 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2: 就算是也34
1: GR34、
2: 哦、
1: 对，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2: 就在海边溜达。
1: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儿。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2: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1: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对，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 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
2: 嗯，
1: 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
2: 明白？
1: 所以它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2: 明白，
1: 嗯，
2: 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么冷。
1: 是的，是的。
2: 哦、
1: 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2: 什么感觉？
1: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
2: 嗯，
1: 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
2: 哦，
1: 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
2: 哦、
1: 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2: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1: 是的，是的，
2: 嗯。
1: 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2: 明白。
1: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2: 嗯，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1: 当然可以啊。
2: 嗯，
1: 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
2: 嗯。
1: 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2: 来尝尝
1: 的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
2: 嗯，
1: 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2: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
1: 对啊。
2: 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改没改法律，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2: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1: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
2: 哦，
1: 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 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2: 哦，
1: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2: 嗯，
1: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2: 对，
1: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2: 明白，
1: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2: 风景。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1: 对。
2: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1: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2: 哦，这是个哦，
1: 对，人是可丽饼。
2: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1: 刀切也行。
2: 嗯，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了。
1: 对，
2: 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1: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2: 对对对，嗯，
1: 也是。
2: 就是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1: 是的是的、
2: 哦、
1: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2: 明白、嗯、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1: 对，他在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嗯、
1: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
2: 哦、
1: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
2: 嗯，
1: 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嗯，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他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2: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1: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2: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1: 是的、
2: 哦、
1: 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快就有这种很切换的感觉，
2: 没错，
1: 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2: 哦、
1: 嗯、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带文聚焦将播出教应防灾责任人3657人，84支救援力量严阵以待。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揭晓，宜昌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拼豆玩具新规落地，按年龄分级管理，选对材质，快乐手工，安全莫拼凑。全民健身日来临，市游泳馆300个免费名额等您来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垃圾不够烧，还有必要垃圾分类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4号以来，宜昌点军夷陵西部、秭归东部、长阳东部及五峰等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袭击，全市其他地区以分散性中雨到大雨为主。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全市上下高度重视，闻讯而动，市委市政府迅速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全力开展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据统计，8月4号8点至5号8点，全市共有35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其中17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达到大暴雨级别。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夷陵区乐天西镇，达231.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高达79.4毫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市委主要领导持续督导防范工作，市政府主要领导3次到市防址进行专题调度。分管市领导在市防址通宵值守，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省水利厅也对宜昌及夷陵、长阳、点军等重点地区开展视频调度。本轮过程中，全市共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3期，覆盖8024人次，点对点教应防灾责任人3657人。发布山洪预警和推送山洪预警短信仅1.5万条，涉及2112个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基层一线。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全市各部门协同作战，织密织牢防护网，派出工作组督导危化矿山企业落实防控措施，对市政项目实现教应全覆盖，对重点项目一对一调度，巡查管控城镇危房，提前完成城区风险点位的清疏工作，对朝天吼、九碗溪等漂流场所及三峡人家、清江画廊等涉山涉水景区实施临时闭园，加密调度频次并及时转移疏散游客，指导2000余家规模养殖场、近百家涉湿渔业主体提前加固设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对长阳、秭归等地的养老福利机构开展拉网式风险排查，落实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对一包保帮扶。全市统筹84支2780人救援力量全员备勤，严阵以待。为应对3段极端情况，提前向长阳、五峰等13个偏远乡镇前置救灾物资，并向重点镇村配发1286部卫星电话，组织实操培训，确保极端条件下指挥联络畅通。投入交通巡查人员和设备巡查里程5374公里，高效处置滑坡、落石等险情，清理抢通公路。投入警力500余人次，加强低洼路段和临水临崖道路巡逻，及时对积水点内进行警示疏导。三峡工委、流域管理中心及坝区相关单位及时封闭三峡专用公路，并对边坡塌方开展应急处置。截至8月4号19点，此次强降雨导致秭归、长阳、五峰、夷陵、点军5个县市区受灾。全市各地坚决执行转移避险5个关键环节， 累计紧急避险转移群众1582人。同时针对在建工地、矿山及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果断采取停工停产措施，25家工地、矿山、景区临时停产闭园，安全撤离5110人，并妥善做好游客疏散和安置工作。目前具体灾情损失仍在进一步核查评估中。当前仍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宜昌沱子雨多发频发，极端暴雨风险仍然突出。下一步，宜昌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关键环节，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三峡专用公路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部分险情已处置完毕，部分路段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10点起调整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恢复部分路段通行。调整管制路段为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往城区方向管制解除，恢复单向通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区方向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虽然以上部分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安全文明出行。此前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S48 张太高速部分路段出现险情。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路段于2026年8月4号17点起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目前，经相关部门全力抢修，该路段险情已处置完毕。受影响路段道路可满足社会车辆正常通行。自2026年8月5号9点起正式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解除管制路段为 S48 张太高速三峡大瀑布收费站至太平溪收费站段。虽然以上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但汛期天气多变，请广大驾驶员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观察通行，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昨天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全省2025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近日揭晓，宜昌市获评优秀等次，这是我市连续11年获评优秀等次。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高位统筹、部门协同、县市联动的工作机制，以常态化调度、清单化落实、制度化压责、层层筑牢粮安防线，稳固粮食安全工作基本盘。在耕地保护方面，我市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精准平衡重大项目建设与耕地保护需求，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统筹盘活耕地后备资源，从严遏制耕地非农化，严防非粮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核心土地资源。在粮食生产方面，我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严防耕地撂荒，打造高产示范片区，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探索山区粮油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 484.05 万亩，粮食总产量 154.32 万吨，比上年增长 0.4%。 粮食、大豆、油料实现稳产征收。同步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多项创新实践获省级、国家级推介。在安全保供方面，我市优化收购、储备、轮换、销售全链条服务，足额完成省级下达的粮食储备任务，

0: 常态化轮换，保储粮新鲜，稳定粮食收购价格，搭建城乡高效粮油配送体系，升级应急保障能力，打造以白洋港粮食产业园、宜粮集团、三峡物流园为主体的粮食保供支撑格局，依托多部门联动监管，实现粮食购销和政策性粮食零投诉、安全生产、零事故，推进田间防灾减灾、产后节粮减损，成功打造国家级绿色储粮示范样板。五彩斑斓、造型百变的拼豆手作是不少孩子和年轻人追捧的解压玩具，但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7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份国家级安全守则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公告按照使用人群年龄作为明确分类管理，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范围的，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确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不属于 CCC 认证范围的，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系列、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则有一条红线，不得将家长用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客串使用。公告特别强调，经营者不得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性营销，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
0: 为何要对拼豆专门立规？这主要是因为拼豆的核心环节加热定型。而实际上，今年以来，贵州贵阳、山西运城等地都相继爆出了儿童拼豆安全事件。那么，本地市场是否有问题拼豆正在售卖呢？来听听记者的走访。
1: 7月21号上午，记者来到城区金东山市场，在几家销售文具和玩具的店铺看到，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多款拼豆产品，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都清晰标注了适用年龄和安全警示，且绝大部分产品都没有配套的熨斗。
2: 现在网友说了出现那种事故，把小孩烫伤了，现在的所有的货都没有，都不带熨斗了。带熨斗的话，你们也要单独去买熨斗，那里面的熨斗质量不是很好。
1: 在另一家店铺内，记者以35元的价格买到了一款配套有熨斗的拼豆产品，商家称这是之前订购的存货，仅余下这一件。
3: 这个里面的熨斗安不安全啊？小朋友买的话，
2: 没有买，难道没别人来和我们说过还是有点事故？应该是没有。
1: 真的没问题吗？拆开这款产品的包装，记者发现配套的熨斗只有8正大小，仅在熨斗的电源线插头上标注了 3C 认证，额定电压为220伏，加热温度可达130摄氏度，儿童玩耍存在较大风险，明显不符合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的相关要求。而商家也表示将根据新规要求不再销售问题产品。
0: 其实早在4月21号，针对拼豆的问题，消协曾发出了消费警示，之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从消费警示到专项公告，行业发展的问题短板被及时补上，为这份童趣划定了边界。根据公告要求，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加强监管，严防问题产品上市销售。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拼得快乐，拼得又安全呢？接下来为您画画重点。
1: 在702路上的一家手工体验店，店内陈列的豆子琳琅满目，不少顾客正专注地埋头拼豆。店主周女士告诉记者，为保障安全，烫豆工序由店员代为完成。
4: 客户拼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豆子交给店员，店员然后用我们的专业的烫化设备来进行熨烫的。然后我们的设备呢，也是具有相应国家安全认证的那种设备，不会使用3无的产品。
1: 而在材质的选择上，该店铺使用的都是正规豆子，相关检测报告也悬挂在店内公开公示。

0: 然后它也是有相应的那个安全检测报告的。
1: 它这个豆子是什么材质的呢？
0: 应该是 P1 和 EVA 组成的。
2: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消协今年四月发布的消费警示，正规拼豆通常采用聚乙烯 P1 或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EVA 材质，而来源不明的拼豆有可能是部分厂家为控制成本，采用劣质回收塑料制成，在加热过程中可能会释放甲醛、苯系物、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在密闭环境下可致头晕、恶心、呼吸道刺激，消费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北京时间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能够保持在一个信号灯左右就可以平稳有序通行的。个别路口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进城方向，在万达商圈的江海路路口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员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万达路的门前了，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呢，在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各个路口呢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平稳有序通行的。温馨提醒的各位，稍后的时间路上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那么如果您行驶路上遇到了通行不畅交通事故，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持续的

0: 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2: 宜昌交通广播。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07，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与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大家好，我是菜菜。
0: 这个昨天的这场雨呢，下的确实有点大，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雨势还是不小的。但是今天呢，明显感觉到下午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是上午的时候感觉特别凉快，下午就感觉到就很热了。
4: 基本上是从2点钟左右，就是一个分界点，2点钟之后就太阳就出来了，这可能也就是夏天非常典型的这种天气特征啊。
0: 对，所以很多朋友会有一种感触，就是上午的时候恨自己穿多了，下午的时候恨自己穿少。不对不对，
4: 这还能少不了了。
0: 上午的时候恨自己穿少了，下午的时候恨自己穿多了。
4: 啊，我们也和大家首先来关注到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多一些，就像刚刚涛哥所说的啊，上一刻呢还在下着大雨，你还恨自己没带伞，下一刻呢又觉得说这个。天气怎么就是又那么热了啊，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比较的多，出门带好雨具雨伞。
0: 还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呢，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的三峡专用公路部分道路呢，在昨天是出现了险情。那为了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呢，这条路段是在昨天的17点实施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截至目前呢，经过相关部门的全力抢修，该路段险情已经是处置完毕，部分道路呢可以满足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了，所以说会临时取消了对于这个相关路段的交通管制。具体的调控管制时间呢，是自2026年的8月5号10点起，就是今天上午10点，调整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恢复部分路段的通行。
4: 那么管制的路段呢，是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那具体调整措施是三峡专用公路大象溪检查站至冯家湾检查站，也就是往城区方向解除管制，恢复单向通行。而三峡专用公路冯家湾检查站至大象溪检查站往坝渠方向呢，还是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的。
0: 对，虽然说以上的部分道路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汛期天气多变，还是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要观察通行，同时要记得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随时关注宜昌交通广播，也了解出行的相关的消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再过2天就到了8月8号了。那么8月8号全民健身日的当天，宜昌市游泳馆将会分3个时段，也就是说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中午的1点到下午的5点，以及晚上的6点半到21点，一共会发放300个免费名额。
4: 是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宜昌市游泳馆呢，就是啊，我们那个是奥体啊，
0: 奥体
4: 游泳馆
0: 每
4: 定期会有一些免费的这个名额给大家。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宜昌市的游泳馆，它的名额会更多，然后时间段也更多一些。如果说自己是一个游泳爱好者，你看现在夏天非常适合啊，时间段都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300个名额。
0: 对，
4: 另外除了能够去游泳以外呢，我想呢，大家在这样一个时节去江边去散散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0: 对，五家港长江大桥下面的滨江公园乐乐园节点呢，是正值盛花期啊，有20余万株的向日葵是灿烂的绽放了。那么今年呢，滨江公园优化花卉布局，引入了像黑天鹅、绿心、白色恋人等12个向日葵的品种。金色的花海与长江与大桥呢是交相辉映，吸引了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确实路上现在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首先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对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了，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原来的403船柴厂这个下船通道入口处，包括城市辅路上面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又着急，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方面啊。此刻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国贸大厦在夷陵大道的停车场入口处，主要还是这个路段上面的通压力会导致现在前方西陵一路的红绿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大概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的通行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就是在 CBD 大安百货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流量偏大的缓行的通行压力了。提醒到各位啊，川汉一路和川汉二路这个施工期间会增加西陵二路和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还是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夷陵大道在接近万达商圈啊，在胜利一路的路口啊，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包括前方的江海路路口现在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尤其是在这几个路段当中的人行横道，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是行驶比较平稳有序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管制对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或者呢直接在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好了，各位，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陪你回家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大家好，我是菜菜。
9: 哎呀，说一句废话。好嘞，啊，这个
11: 又到了周三了。
9: 对，周三。
11: 我每次就是代班最喜欢带周三的节目，
9: 因为大家都知道，
11: 周三每次都是吃吃喝喝。
9: 对，周三我们称之为叫小周末。
11: 嗯
9: 啊，其实说实话呢，如果说要挑一种能够让大家呢最快的、最直接的感受这种周末状态的方式，就是吃吃喝喝，
11: 吃一顿，
9: 对吧？吃一顿，相。相对来说来的比较简单一点，
11: 嗯啊，
9: 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可能带着大家去吃，但是会聊一些和吃吃喝喝有关系的话题。
11: 总之呢，聊到这个话题呢，都能够让人觉得，哎，想到一些比较美。

0: 好的一些瞬间呐、啊，然后让人的心情比较的放松啊，
1: 对，
0: 甚至是憧憬一下今天晚上去吃点啥啊。
1: 是，尤其是今天要和大家聊这个事儿，除了会跟大家分享到吃的一些话题之外，可没准啊就会给你提供一些思路，是吧？
0: 还挺有文化的。
1: 那你看，哎、是吧？咱不整只插科打诨，说咱得适当有点文化啊。
0: 嗯，好，文化体现在哪儿呢、哎？
1: 前两天有个网友啊，在网上就发起了一个叫做“诗词餐饮宇宙”的文字游戏。
0: 嗯，
1: 听上去特别高大上，
0: 对，
1: 哎，集合了诗词，集合了餐饮，那究竟是个啥游戏呢？规则咱不说，咱一说你可能就懂了。
0: 嗯，
1: 哎，说如果我开一家煎饺店，就叫小荷才露。
0: 嗯，去体会一下后面是什么啊？是煎饺店啊，
1: 哎、
0: 叫
1: 小
0: 荷才露啊，
1: 煎煎饺嘛，
0: 对，老合适了啊。
1: 哎、对啊，于是呢，网友就接着他的思路开始纷纷留言了。
0: 嗯，
1: 开一家生巧店，生巧卖巧克力的，
0: 对，生巧，
1: 哎，
0: 对，
1: 就叫做
0: 熟
1: 能。熟
0: 能，
1: 你看，哎，熟能生巧，
0: 生巧啊，
1: 瞬间变得有文化、有内涵了。
0: 嗯，老正确了啊，老有风味了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开一家面馆。专门呢做
0: 拌
1: 面、
0: 嗯、
1: 啊，就叫做油爆琵琶
0: 啊，拌遮面，
1: 拌遮面
0: 啊, 啊，拌面、啊。
1: 哎呀，别人准备吃面条的时候，一看，我天哪，这家老板有文化，油爆琵琶。
0: 感觉这个物价一下就应该上来了，
1: 这一碗你不得卖个20几块钱，就瞬间感觉我好像、啊、你没有吃，你首先你会对于老板，哎，他起这个名字，你感觉到会有一点点与众不同，
0: 就感觉他这个装修啊，感觉他这个调性啊，就应该是30块钱的面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卖橙汁的叫做无心插柳柳橙汁
0: 啊。
1: 简单来说是谐音梗了、
0: 啊、是的，挺有意思的啊、嗯！我感觉最近两年啊，这样的谐音梗还挺多的。你看，除了这个餐饮的，还有之前就是那个起网名的啊、
1: 哎，对，
0: 也挺多的。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让大家也来动动脑筋嘛，让大家脑洞大开一下。
1: 对，
0: 如果说你要开一家饭馆，你会叫什么名字啊？主要是卖些什么吃的啊？或者是说你见过哪些好记的、有趣的饭店的名字呢？
1: 对，其实说实话，我们不单纯的说。做饭馆来说，其他很多的店子，因为有些朋友他就我们说有的时候呢，第一感觉，比如说你要见到一个陌生的人，
0: 嗯，
1: 他的穿着、他的气质、他的长相，
0: 嗯
1: 啊，他可能会给你留下一个第一个主观的一个印象。
0: 嗯，
1: 同样作为一个店面来说，你怎么样能够给顾客留下一个第一印象很好、很吸引你呢？就是他的招牌、他的名字可能是最直观的。
0: 对，有的招牌比较生涩，你可能吃了好几年，你都说不上这个名字啊，也不好交流。但是有的招牌呢，真的是能够看，你一看到就让你眼前一亮啊！
1: 对。其实挺多啊、在宜昌，比如说在 CBD 步行街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叫一口面，
0: 嗯，一口面
1: 是吧？
0: 啊，这就是基本上看一次就会记住，
1: 是吧？你一听这个名字
0: 过目难忘啊、
1: 哎！一口面就很有咱们宜昌的特色，哎，吃啥吃一口面吧，
0: 嗯，是的，很有地方特色，
1: 哎，朗朗上口。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这个范围打开一点，思路打开一点，不仅仅是做饭店，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类目，比如说像在超级会员群里面，8090说涛哥大饭店。
0: 这也是过目难忘。我如果是在路上看到这个涛哥大饭店，我说涛哥，你什么时候产业又开到这儿来了啊？
1: 没有，也不敢。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他说到呢，也是之前一段时间在网上面也是很火的，就说到了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词条，就说到的就是好很多的城市里面都会有以人名来命名的，比如涛哥饭店、涛哥餐馆，就是你不知道啊，这个餐馆它究竟好不好吃，你就很好奇想去试一下，而且呢，你一看。要么颠勺的是涛哥啊，要么收钱的是涛哥。
0: 结果呢？走进去，
1: 结果坐在主持台上的是涛哥，是吧？然后我也其实看到，就是因为我这个名字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遍大众化的，
0: 对，比较常见啊。
1: 我还见过除了涛哥饭店之外，我真的啊见过在宜昌见过涛哥汽修、涛哥生发。
0: 哎。涛哥生发，
1: 真的，涛哥生发见过。
0: 哎，我记得在咱们宜昌还有一家那个叫安达汽修，
1: 还有安达消防。
0: 安达汽修真的，我就是一度怀疑，绝对是大哥的第二产业啊。
1: 还有安达快运，好多、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这家店你也许还没有进去，但是光看这个名字，你有可能就觉得哇塞，就是让你记忆非常的深刻。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你可以聊聊跟餐饮有关的，也可以聊聊就是在你生活当中让你一下子就能够记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涛哥烧烤啊。
1: 涛哥烧烤不行，你记得啊，就在胜利三路啊胜利四路那有个丹姐烧烤，你记不记得？
0: 哦，丹姐烧烤，哦，对， 对对对对对，丹姐烧烤，对，我之前看到过，也发过给丹姐啊。
1: 我每次从这路过的时候，我都想问问他究竟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是有关系的啊，当然是有关系的啊。

0: 然后你看途径就说是一丹姐姐开的烧烤吗？这个当然不是，是也不敢承认。开玩笑啊。然后途径也说了，说那如果开个馆子的话呢，在宜昌的话，那我就叫做，你看吧，他这个应该用宜昌话来读，是吧？
1: 岂不侠客反答啊？岂不侠客反观？
0: 哎呦，
1: 嗯，是岂不侠客反观？
0: 就是很有地方特色。
1: 你这别人能去吃吗？啊，嗯，是岂不侠客的。
0: 哎呀，然后你看唐先生也说，我取名叫做非比寻常停车位。非比寻常停车位是个什么？
1: 停车位是干嘛？停车位还需要取名字啊？
0: 然后你看，齐小一也给出不一样。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话题可以延伸呢？它不仅仅局限于饭馆里面。齐小一说，还万科子种子肥料店，还有一个草应生钓具专营店，那不是？
1: 他想的是两个赛道，好冷门呐、啊。真的是好冷门的赛道啊。
0: 然后还有啊、还有比如说美美满满的妈妈说去襄阳看到一家药店叫独活大药房。
1: 咋的？
0: 独活大药房
1: 就是只有在这个药店买药。
0: 老板把格局打开一点了。
1: 对，格局打开一点，
0: 别独活。是吧？
1: 哎呀，大家都好好活着啊。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山鹰说随便怎么讲呢？以前当随便这个雪糕刚出来的时候，确实让人耳目眼前一亮，对吧？想吃个啥呢？随便吧，因为脱口而出嘛，是吧？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1: 还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这个途经说的这个，就是很长的宜昌方言说的。啊、其实我们下面的周边县市，它也会有一些地方方言，然后会就是起这样的一些餐饮的名字。比如说像我老家是丹阳那边，丹阳那边就喜欢说一个词叫“鸡”，好鸡呀。然后呢，就会有这样的餐馆叫居宜啊餐馆，或者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
0: 这字咋写呢？居宜。
1: 居宜。
0: 就把它
1: 居宜
0: 居住的居宜昌的宜可以这么写吗？
1: 对，
0: 大家一看反正也就懂。
1: 对，所以就是谐音嘛，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有看到哪些谐音的啊，做成了这个餐饮的名字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说说看啊，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互帮互助，来说说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能够打开你们的思路，其实不仅仅是打开思路，出谋划。我觉得更多的呢也体现大家文化是内涵的时刻到了。看看你们谁想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谐音，还会有一些文化在里面。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8: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12: 加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依然在民悦家园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在体育场路的西凉二路口呢，从绿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有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各位行驶在体育场路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那大家呢也要等上一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虽然说没有滞留和拥堵啊，但是还是流量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些路段流量比较大，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啊，也是在夷陵大道。在夷陵大道这边，现在进城方向的夷陵大道的胜利一路路口啊，现在依然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出城的江海路路口，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各位一定要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尤其体现在商圈周边，比如说在解放路商圈、解放路湖堤街的路口，包括福穗路上面，现在车辆缓行，包括桃珠路上面啊，此刻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目测红绿灯处大概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各位稍安勿躁。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虽然说有滞留有拥堵，但是还不至于产生大面积的排队等待。大家呢有任何

0: 路上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在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菜菜。
0: 哎，咱今天这个回家路上聊几句呢，欢迎各位来说说看吧。尤其是各位你在其他城市或者在宜昌所碰到的那些，哎，这个名字很好记，很有意思。就即便你不去吃，去光顾这家店子，你但是看名字就会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然后呢，如果说给你个机会开一家饭馆或者做一些其他的生意，你会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你会觉得很好记，你会主要经营什么？尤其是饭馆你会卖什么吃的，
2: 是的，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哎，
2: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朋友，他说他经过一个烧烤店，名字是叫做半夜找吃的，这名字太直白了，所以路过一次就记住了啊。
0: 半夜找吃，就是其实现在人们很多取名字不基本上会规避掉那些晦涩难懂，你会发现啊，人们在这个给店起名字和给孩子取名字完全是相反的。
2: 嗯，
0: 给孩子取名字挑哪个字儿越少见越大家不认识越好啊。
2: 为啥？就是避免老师上课点名字吗？
0: 就是会感觉什么呢？一个就会感觉到，哎，这个名字叫上去与众不同，写出来呢格外不一样。
2: 嗯，
0: 哎，不管是体现什么特殊的寓意在里面也好，还是跟别人不一样，追求一个差异化也好。
2: 嗯，
0: 但是店的名字那一定要朗朗上口，一定是简单直白。你像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半夜找吃的，是吧？这样一个店，别人一看上去之后，哦，没啥吃的，可能一路走过去。放眼望过去有十几家店子都有很明显的招牌，唯独这家店几个半夜找吃的，你可能就会给你
2: 就找进去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再比如说就今天我喊涛哥子晚上下班了之后我们去吃烧烤啊，然后呢涛哥问去哪家烧烤店呢，我说那个啥，那我名字说不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名字一定是朗朗上口，然后让别人能够一下子就记得住的，所以才会就是会有那么多觉得还蛮新奇的一些名字出现啊。
0: 对，包括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广告间隙说宜昌其实也有大家非常熟悉那家面馆，
2: 哪家？
0: 鳄鱼
2: 哦，鳄鱼七七七啊，我们刚才有朋友发了消息，就是鳄鱼七七七，这个也是
0: 啊，还有鳄鱼五幺七面嘛，
2: 啊，五幺七面，对，就是在龙康路那里啊，所以也是很多很多有特色，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你像鲜一品，人家这个名字起的，你如果不是。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或者他没有那么出名，给你听这个名字你能猜到是卖包子的？
2: 猜不到。
0: 我猜不到吧。是吧，我就是猜不到，是吧，
2: 猜不到
0: 啊，这让我觉得有点你想不到是吧，
2: 所以就还是会去琢磨一下是吧，你的意思是还会去琢磨一下、
0: 啊、
2: 是吧。
0: 对，当然我们说今天说到这些店名呢没有好坏之分啊，只是说有它的名字给我们直不直观，很简单，比如说我现在要去吃鱼了，
2: 嗯，
0: 很有一个名字叫巨翁，有一个名字叫一号渔港。
2: 嗯，
0: 如果我都没有去吃过，我肯定会选择一号渔港，因为我知道它是吃鱼的。没有别的概念啊。
2: 你让巨翁
0: 真的
2: 听到了会怎么想？
0: 当然了啊，当然就不分高下嘛，都有
2: 各高下，各有特色
0: 啊。
2: 有的是在名字上有特色，有的是在菜品上有特色，
0: 是吧？
2: 找回圆回来没？
0: 对，于我而言，单纯听名字上，我觉得哎，一号渔港它肯定就是专门吃鱼的地方，
2: 嗯，
0: 是吧？
2: 那巨翁就不光是吃鱼，还吃风景，是吧？
0: 那你看看，
2: 圆回来了，圆回来了啊。
0: 嗯，然后还有很多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在这个，吃货群里面，我看到有一位也是对于吃非常有研究的。
2: 哦，先看这个朋友啊，他说，我想开一家甜食小馆，叫生活加点甜，卖糖水、小糕点，压力大的人过来吃点甜的，心情变好，哎，特别好。
0: 挺好，
2: 生活加点甜，嗯，
0: 朋友们，啥呀？这是商机啊！
2: 涛哥去注册一下这个商标
0: 啊！
2: 涛哥去注册一下这个商标。
0: 涛哥生活加点甜，不行了，就感觉好像是，
2: 就是感觉应该涛哥就是感觉应该是卖那个烧烤，东北烧烤啊，东北烧烤。
0: 涛声依旧也说了，涛的饭馆，对。人家就是
2: 涛的饭馆，
0: 网上火了，人家就叫涛的饭馆，人家不知道这家店好不好吃，但是人家就很好奇。
2: 好的饭馆是
0: 网上真有
2: 吃点啥啊？
0: 真有，然后还有啊，比如说这个，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其实还有一些店，它没有名字，
2: 嗯
0: 啊，它没有名字，它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你肯定也熟悉和了解，像之前没有名字的
2: 无名烧烤啊，
0: 对啊，无名烧烤了
2: 啊，
0: 那个时候对吧？我记得当时我刚来宜昌做餐饮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家发现那家烧烤店，它确实没有名字，
2: 嗯
0: 啊。

0: 当时他那个位置大家老一上人叫他137，后来我们给他起名叫137烧烤
1: 啊，
0: 叫137烧烤，后来慢慢的他就说的没有名字，就是叫无名烧烤，
1: 后来他有了名字，他的名字就
0: 叫
1: 无名
0: 烧
1: 烤，
0: 对
1: 对对，对
0: 吧。后来还比如说原来焦二没有搬的时候，那个楼底下就因为他那个位置叫在焦二，后来我们去吃了之后他没有名字，真的没有招牌，然后我们就去探店，那你总得有个名字吧，就叫焦二烧烤吧，后来人家真的就改名叫焦二烧烤。
1: 对，现在搬地方了，在
0: 明珠小学那儿吧，也好几年没有去吃过。
1: 有他那里现在搬了一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党群服务中心，搬了一个党群服务中心那里去了。
0: 哦，就是还啊，对，
1: 生意还是非常的好，
0: 真的很
1: 生意非常的好，
0: 那还是可以的，证明他坚持的不错。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刚刚其实在早些时候我看一下啊，对，有我刚刚说到了嘛，一位非常懂吃的啊，一位朋友，这个沈老师，他说叫诗和远方，卖粉和面条，粉和面条在宜昌都还有机会啊，他说留把门累了啊，然后倦了，想旅行了，伤心了，没睡好，都可以来吃一碗。诗和远方卖粉和面条。
1: 我听这个名字，我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反差，我感觉还有点反差感。
0: 那我还是去吃那个一口面吧。
1: 就是你会选择一口面是吧？
0: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真事儿啊！我记得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啊，读高中的时候住校，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后来寝室里面那时候住的人比较多，好像住十来个人，然后几个就是说，哎，我们将来以后是吧，要考大学了，考完大学之后呢，大家各奔东西之后，将来谁愿意做生意？然后因为你知道，读高中的时候，男生寝室里面流传最多的就是什么，泡面嘛。
1: 我不知道。
0: 对，你不知道，哎呀，
1: 我不能打，我知道了，
0: 你也不能知道，
1: 对，我不能知道，
0: 你也不可能知道。然后当时男生寝室里面都流行吃泡面，当然那个泡面呢，还是我们当时吃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一双筷子，你吃一口，他吃一口，到最后就是留口汤，就剩一口汤了。后来我们就说，以后将来要是开个面馆或者研制一个泡面，就叫留口汤。
1: 不错啊，不错。
0: 留口汤这个面只怕是火不了吧，
1: 只留了口汤都没有东西啊。
0: 都没有东西了。
1: 看到一个朋友说，他说我要开一家叫做不想做饭的饭馆，专门给懒得下厨的人，全部做家里吃的家常菜，番茄炒蛋，烧鱼，炖萝卜，就跟妈妈做的味道一样啊。
0: 挺好。
1: 现在蛮多餐馆就是走的这种路线，就是家常菜嘛，家常菜，然后妈妈菜。
0: 对，所以人家不是说了吗，说评价外面那一家餐馆做的好不好，最高评价就是什么，哎呀，这家馆子做的和家里一样，
1: 跟我妈做的一样啊，这其实是对这个餐馆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啊。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又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现在对于这一类美食的评价，让你会感觉到有点不可理解。我们说了嘛，在外面吃的好好的，评价最高就是和家里做的一样。然后家里说你这做的好，和外面做的一样。
1: 到底是外面做的好还是家里做的好？到底是要吃外面的还是吃家里的？
0: 对，这个甜食好，一点都不甜。
1: 这个甜品好，一点都不甜啊。
0: 这个酒好，喝了不会醉。
1: 所以是吃了干嘛，喝了干嘛啊？
0: 是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可以跟我们来继续说说看。当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选购你心仪的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依然是这一次1059主播甄选的秋冬衣橱捡漏专场。为什么这几天都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呢？因为它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而且本来这个反季清仓数量不多，所以还想趁着这个还有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来把这波羊毛薅到手，因为如果是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0: 对，
1: 去反季去薅羊毛本来就是一件性价比极高的事情，而且关键是我们为大家进行了这个优质的精选，所有的这个衣服的羊毛成分都是实打实的，不存在虚标的情况啊。
0: 是的，
1: 所有的羊毛大衣要么是100%羊毛，要么是85%的羊毛加上15%的兔毛，它会根据款式的不同会有一点点的区别。
0: 是的，
1: 平时在专柜里面卖大几百上千的单品，这一次清仓最低价只要99块钱起。
0: 对，
1: 然后呢，长款的100%羊毛的大衣只要189块钱。
0: 因为它确实是反季清仓的，所以说数量本身就有限。再加上呢，它是大连和杭州双仓48小时来急速发货，所以选购的人也会比较多。版型啊，颜色啊， 呀等等等等款式上面呢就很多，包括尺码上面配货就不是那么特别足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想要入手的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一次我觉得特别还要说一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嗯，是不是这个这么便宜会不会款式比较老气啊，是好些年前的，其实不然，我们这一次的款式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然后呢也非常的非常的时尚，包括有我们的短款的这个套头的毛呢，
0: 对
1: 啊，包括有我们这个羊毛呢裙子，就是无袖的裙子，就可以穿在大衣，穿在这个大衣里面的啊，
0: 对，
1: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短款的，所以说有这个款式真的是非常不错，然后羊毛材质也非常不错，反季清仓囤起来，然后过了几个月再过几个月马上就可以穿起来了啊。
0: 是，总的来说是很划算的啊，抓紧时间，唯独有一点就是库存现在有限了。抓紧时间，想要购买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点击主页里面有个反季清仓，直接就可以在线下单。另外一个不要忘记啊，购买之前先来添加客服的微信，先来领取一个随机立减的优惠券，之后呢你还会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入手反季清仓的这些非常非常适合在秋冬季节穿在身上搭配的羊毛单品。

0: 1059主播甄选薇诺娜宝贝儿童防晒喷乳，专为婴幼儿敏感肌打造，零岁以上宝宝都能安心用。创新乳液喷射设计，无气物吸入风险，用着更安心。质地是清爽水感的，轻薄水润，推开不泛白，不黏腻，成膜快，拥有正规国装特字资质，日常户外通勤上学都适配，清水就能轻松洗净，省心又便捷。现在清仓特惠38元起，有多种规格可选，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越来越多的路段呢，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一个晚高峰的真正威力了。来自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这个压力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速度。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下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民悦家园的下春通道入口处以及城市辅路上面。

0: 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大概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压力会比较大，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排到了历城酒店的门前了。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从西陵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出城方向在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处也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再就是前方在万达路路口有车辆缓行，排过了江海路。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山河源路有双向的滞留的通行压力。除此之外呢，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段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不小，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通行拥堵的状态。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在东城体育公园的门前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峡州大道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此刻东湖大道的锦江大道到发展大道的双向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拥堵的通行压力了。更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会持续在上升，各位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菜菜。
0: 今天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其实都提供到一些很好的思路，然后也看到了一些这个起的名字比较朗朗上口的有记忆点的店子。你们就不想开家店吗？
2: 并不想。
0: 我以前曾经就是想可以想，怎么可以想不能干，是吧？
2: 就是想一想而已，是吧？
0: 我以前曾经想过，就是如果给我一个机会，真的要开一家餐饮店的话，可能真的会把东北菜，就是我以前曾经真的，尤其是当吃过了一些，不是特别正宗地道的东北菜馆之后呢，我会想把东北菜给开到宜昌来，一定要坚持做正宗地道的，比如说能够吃到地道的东北的杀猪菜、血肠、什么川白肉之类。后来慢慢的，我也有一些能够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一些东北菜馆做的给我感觉不是那么特别正宗的，因为它多多少少它要
2: 迁就宜昌的口味，
0: 它有些改良，它有些改良，很简单，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也能够算得上是东北菜的一个代表的锅包肉，对吧？很多人吃锅包肉，尤其是东北人吃锅包肉，只吃老式锅包做法，老式做法的锅包肉呢，你夹一筷子，离你鼻子大概也就是还能有不到10厘米左右距离，你就会被呛到咳嗽。
2: 呛到还是什么？
0: 因为老式锅包肉它的做法是要用醋，用白醋，
2: 就是醋放的比较的多，是吧？
0: 对，而改良之后的锅包肉呢，它调这个酸味它用的是番茄酱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醋味比较重的，你放到宜昌来说的，或者放到其他一个非北方的城市来说，没有吃过的人他会接受起来有点难。
2: 是的，它其实就是每个地方它吃东西口味它都是有地方特色，就所有的所有的餐饮馆子，包括其实我们说个非常典型的，就是襄阳牛肉面。你在宜昌吃的襄阳牛肉面，就跟在襄阳吃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就吃不到襄阳牛肉面那种感觉。虽然隔得这么近，然后呢，很多在宜昌来

0: 信偏信啊，这个一些迷信呢，千万不能要不得啊。
1: 相信科学，
0: 对，相信科学啊。
1: 对，现在说到最科学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接触到的比较多的人工智能 AI 了。
0: 嗯
1: 啊，67岁的安徽吴大爷一年多之前接触到了一个 AI 的软件啊，你看人67岁就开始接触 AI 软件了，
0: 人家还是挺与时俱进，说明一点啊。
1: 对，随后呢，他什么都问 AI。
0: 嗯，比如说今天我吃什么？
1: 哎，我吃什么？AI 告诉我，对吧？是吧？他从将信将疑到言听计从啊，最终呢是酿成了一个大祸。咋回事呢？前不久吴大伯就提问，问这个 AI 说：“哎，豆包豆包，如何给芝麻除草后？”
0: 哎，你确定是问的豆包啊？
1: 豆包
0: 不是问的，
1: 你给可以吧？如何给芝麻除草啊？问这个。结果呢 ？AI 给他推荐了，让他用高效氟吡甲和磷和氟磺胺草醚，读都读不清楚。你看我真是不如豆包是吧？用这两个东西。
0: 结果啊，就是推荐的。你看这听这名字感觉还挺专业的，就是一般人还推荐不出来。
1: 你
0: 说要涛哥推荐，涛哥绝对是推荐不出来，是吧？要我推荐我也推荐不出来，是不是？这搞得还挺唬人的，是吧？好，到了第二天呢。结果啊，这个草和苗就一起死了，而且呢，这个苗死得更快。
1: 你看，
0: 后来呢，这个 AI 也坦白了，说这个
1: 氟磺胺草醚
0: 啊，它是元凶。
1: 也还解断了是吧？相当于是。
0: 你看是 AI 自己坦白的啊，是。然后呢，还说那句啊，可能有误，注意核实的一个小提醒，是藏在一小行字里面，老人根本没有看到。
1: 你看看，
0: 那针对老年人的损失呢，涉事 AI 这个客服也表示将登记反馈，还信呢？
1: 还信呢？客服告诉你，我反馈啊，吴大伯，你还信他呀？是吧？
0: 所以说就是 AI 好是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对网上的这些信息来进行核实，
1: 你得过滤一下。
0: 对，比如说像我们，就编稿子啊。
1: 对，
0: 你如果说你跟他输入一个命令，你说，哎，给我把今天晚上的稿子编一下，他立马能给你编出来，但是呢，编完之后啊，他可能花半个小时给你把稿子编出来了，涛哥要花3个小时去核对信息真假。
1: 所以我们在每次组稿的时候，其实都是经过自己有自己的意识在里面，我们可不是 AI 出来的啊，我们这工作 AI 可代替不了啊。
0: 就是我刚才说的。AI 半个小时跟你做了一份工作出来，你要花3个小时去核实，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啊，真实性是生命线啊。
1: 对，它就是个辅助嘛，你把 AI 了解成个辅助。当然说在没有 AI 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信息的来源还是来自于老师的这个教育的。
0: 对，
1: 包括现在有很多的，现在其实 AI 它也只是说起到一个其他的辅助，它能够辅助你学习，但它绝对不能够教会你学习一些
0: 东西，它绝对不能够代替很多的东西。
1: 近日呢，广东中山有一个住户，他就冒出了浓烟，消防员呢接到报警之后立即是来到了现场，发现这个烟气已经消散了，但是呢在现场只看到了一名小女孩，没有其他家长。在确认她没有受伤之后呢，消防员随即进行了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才走的。
0: 后来啊，根据这个小女孩的介绍说，中午的时候呢，爸爸是在厨房煲汤，然后出门上班之前呢，可能爸爸也忘了关火，之后啊他回到家里时就闻到了一股这个烧焦的味道，到厨房查看呢，发现这个灶台上的锅啊正在冒着浓烟，之后他的做法呢，真的就是可圈可点了啊。
1: 对，
0: 他随即啊就打湿了2条毛巾，一条呢是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另外一条呢就是把它铺在了灶台旋转的这个按钮上，然后去关掉燃气，以防止自己被烫伤啊。
1: 对，
0: 他进行了这一步处理之后呢，他又跑到房子的外面，然后用儿童电话手表联系了妈妈，让妈妈呢报警求助。
1: 我相信这个小女孩她这一番正确的操作绝对不是现拿 AI 去问的怎么解决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一定是在日常的累积下来，这个时候能够冷静的知道该怎么处理，并且呢这个处理也是非常的迅速的啊。
1: 人家也说了，说学校日常会开展消防知识的课堂，自己平时也会学习消防安全的知识，所以这些知识呢还是大家多去掌握它。虽然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但是还是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它只是一个辅助，不能够完全依赖于它。对吧？你完全依赖于它了之后，有很多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会让你已经掌握到的常识，慢慢的就去技能，就荒废掉了，相当于是。
0: 是的，我们其实看到那个视频，这个小女孩估计也就是10来岁的样子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够临危不乱，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确实 真的很不错啊。
1: 对，尤其是暑假，希望家长们咱也能够多不要这么粗心了。这位爸爸要批评一下你。另外一个也可以多给孩子去。

0: 听一零五讲，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0: 还在为选大牌香水纠结吗？不知道哪个香型适合自己，入手正装怕味道不喜欢，用不完浪费。日常通勤、约会、聚会不同场景，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超实用的古驰迷你香水礼盒，一套4瓶5毫升经典香型，包含花月、最爱、奇梦之子等热门香味，花果、木质、花香调性齐全，温柔优雅、清冷氛围感通通拿捏，小巧便携的迷你规格，出门旅行随身带超方便。礼盒包装精致，还附精美礼袋，不用花大价钱，1049就能解锁多款经典大牌香，香港直邮，品质稳妥，性价比十分出众，日常氛围感直接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5: 动听1059，
7: 动听1059，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很多的路段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关注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能够看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对，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口，大家呢要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还是要耐心的等候上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双向啊，不管您是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呢，都要在西陵二路的红绿灯耐心等候一下。尤其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压力会更大，有2个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同时呢，从夜明珠高架方向呢，要往华强商业中心和西陵二路方向呢，在云体路的路口啊，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东山大道此刻也有一定的滞留了，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概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各位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现在在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接近西陵一路红绿灯处依然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胜利三路这边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北山坡转盘的这个路段，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在中南路的十字路口，现在4个方向压力都不小啊，4个方向也就是中南路商圈4个方向现在依然还是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再就是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双向依然是有滞留，2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燕路路口，现在也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再来关注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吧。现在目前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只是在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1个到2个左右的等待时长，其他路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跟我们保持分享，大家呢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

0: 综合广播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以上交通广播会为您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1: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2: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3: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2: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4: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5: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2: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6: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2: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7: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8: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8: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

0: 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1: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0: 成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6: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7: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6: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7: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6: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8: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6: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9: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6: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自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1: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0: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1: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5: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5: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年，许仙和白素贞在西湖相遇，许白二人的缘分被这一首歌歌词一一尽述。我们来听《渡情》。

游湖的少年和貌美的小姐姐邂逅了，然后呢拜堂成亲，历经坎坷，相爱相亲一生，这才是真的传奇吧。至少呢我们在回味这些音乐的时候，就会相信美好的故事总在发生，或者说一直都在发生。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2: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想跟你推荐的是这一部《新白娘子传奇》的音乐原声带。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原版创作的间奏，哼的是什么内容？应该说这个问题是牵出了一个隐藏了20多年的秘密，甚至连主演赵雅芝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原版创作的间奏唱的是什么？接下来呢，你可要仔细听了，尤其是在1分10秒左右啊，这个间奏出来你就知道了。《新白娘子传奇》所有歌曲的创作者来自台湾的，应该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音乐人左宏元老师。他在回忆当年创作过程的时候，他就说，这首歌啊中间有一个小间奏，当初啊我的歌词呢就没有写出来，然后呢想了很久之后，他觉得还是希望他的歌手能在间奏唱 China 这个词。我们来听的是高胜美

这是高胜美演唱《千年等一回》，大概在歌曲一分十秒左右呢，我们就能听到这一段间奏。音乐创作人左宏元老师说，因为《白蛇传》啊，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文学、戏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呢，让间奏唱出了 China 这个词。来说一说左宏元老师，他的笔名呢叫做古月，是台湾流行音乐早期创作人，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除了《千年等一回》，还有《青青河边草》、《踏浪》以及《美酒加咖啡》等等名曲，也都是出自左老之手。这个阶段呢，还要跟你听一首来自于左宏元老师的代表作《美酒加咖啡》。不同的是呢，我们听到现场演绎，在歌手这个舞台，由金志文重新对他来创作啊，叫《美酒加咖啡》。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想跟你分享来自《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剧集当中那些精彩的音乐。稍后我们再见。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沉默的羔羊》。当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任你的时候，沉默和坚持就是最好的反击和证明。

我是杨洋。今天呢，我要跟你推荐的是《新白娘子传奇》这一张音乐原声带。要提到这一部电视剧当中所有的音乐，那就必定要了解这位台湾的著名的音乐人，那就是左宏元老师。大家呢都喜欢叫他左老师，事实就是这样，论资历、讲辈分或者细说作品和销售量，左宏元老师呢一点都不含糊。今天不回家，风从哪里来、千言万语、海韵、彩云飞、我是一片云等等，这些当年的畅销歌曲一直到现在呢依然是伴随着我们的耳边。在1963年的时候，有一部香港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让台湾呢是陷入到追星的狂热当中。而7年之后啊，左宏元作曲的《今天不回家》一曲又席卷香港，只是在香港就卖出了60万张的唱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所以说，左宏元老师不但是捧红了许多歌手，同时呢，也成为了台湾流行乐坛的标杆舵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这应该是来自于左宏元老师呢作为经典的代表作了。我们来听《千言万语》，来听王菲现场演唱。

正式的呢跟大家关注一则及时的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5号20点11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 阵风8到10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0: 那是美酒加咖啡，还有一首呢千言万语。那今天呢是要向你推荐来自他的创作《新白娘子传奇》音乐原声带。翻来覆去的听其中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不厌其烦的越听越有味道的。即便是不看画面，仅仅凭着歌曲或者说是歌词，你就能够再一次陷入那个童年坚信不疑的传奇故事当中了。
1: 你看，都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
2: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音乐原声带当中《星湖与幼风》。如果说小的时候更多是觉得白娘子神通广大，还有那些剧中离奇的情节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招式为他们所着迷，那现在的插曲大合集呢，却是真真切切的被白娘子和许仙的真情所打动，或者说叹息。小的时候不知道两个人为什么那么缠绵，长大之后发现原来这种情感是很动容的。也是不得不去佩服左宏元老师的创作才华。你看整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左老师一共是写作了12首歌曲，唱段就有103段，各种变奏版本的纯配乐还没有做统计。歌曲呢，糅合了自创的新黄梅调，还有京剧唱腔等等一些元素在其中，不仅完美的配合着故事情节发展，也是恰到好处的渲染了人物的情绪。
1: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略知一二。

0: 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孩子小记，影片他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1: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说新白娘子传奇，那么就不得不说这位著名的音乐人左宏元老师。在60年代的时候，流行歌曲会和文艺电影紧密结合，那个时候呢，左宏元、刘家昌、骆明道并称为电影作曲背景音乐创作的三大家。而后来呢，到了70年代，左宏元和琼瑶、凤飞飞又组成了雄霸台湾流行乐坛长达五年之久的铁三角。随口一提，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我相信呢，一定会。

0: 倍感熟悉。这个时期的左宏元的作品是偏向于三拍子华尔兹的旋律，相当的口语化，也是因为呢是由琼瑶的原著小说改编而来，所以呢常常就会以书里面现有的歌词来进行谱曲。你常常会一首歌听到好几个不同版，比如说我是一片云就有两版，奔向彩虹呢也有两版，还有更多的插曲同样也是采用这种方式相互辉映着。其实这种方式在今天来听，在今天来看，都算是很特别的一种创作手法。除了主题曲之外，左宏元老师呢所编写的电影插曲啊，有好多首都是畅销程度比主题曲更加的有名，比如说去也依依、散也依依等等等等，在那个年代呢确实是非常的畅销。在台湾最早的电影音乐就是在左宏元时代就已经成型了。而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当中呢，向你推荐这一张完全由左宏元老师包办，来自《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剧的原声音乐录影带。
1: 姐姐，你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在镇江府落居？
2: 是啊。你不愿意啊？
1: 不是不愿意，我是反对。
2: 反对？为什么呢？
1: 姐姐，你救白福已经折损了不少真元，你现在又怀孕在身，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清风洞继续修炼，恢复真元，所以我反对在镇江府落户常住。

0: 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孙燕姿。这是出道只有一个多月之后，在一次签唱会上，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台，对空鸣枪，想要挟持孙燕姿以勒索钱财。当时只有22岁的孙燕姿，事发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告诉我的爸爸。”惊险的开局之外，等待孙燕姿的是极大的工作强度。主持人何炅曾在背后的

故事里展示过一张孙燕姿的行程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早上七点起床，九点到十一点半签名会，上午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电台录音，两点半到三点去公司参加节日庆祝活动，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半电视台录音，十点到十一点演唱会走台，十一点到十二点半报纸专访，等等等等。最夸张的时候，孙燕姿凌晨两点刚卸完妆，四点又爬起来继续化妆。何炅坦言自己一年出一张专辑都累到吐血，这么看来，孙燕姿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时间被细致安排，生活被工作入侵，这是孙燕姿出道之后的日常。随着工作越变越多，坐飞机反而成了她难得的放松时刻。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成名的代价是巨大的，用孙燕姿自己的话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一座山。红透了半边天以后，孙燕姿吃一份午餐便当，上街买个卫生纸，都会成为新闻的头条，这令她感到沮丧。毕业于行销专业的她，对于营销一个产品的流程再清楚不过。作为明星，她需要全方位地向公众展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来看，她觉得有一点恶心。最累的时候，孙燕姿想要逃跑，乘车时她有一股想要跳下车往反方向狂奔的冲动，或者拿上护照飞到香港去，只要能离开就行。但这只是想想而已，团队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不希望别人为自己的任性而买单。高压之下，她自认为做过最过分的事情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门内，不理会任何人，而这种对一切都不管不顾的叛逆也就只持续了20分钟而已。2023年，孙燕姿马不停蹄地发行了第七张专辑 The Moment， 这时她发现自己变得空心，讲不出话来，常常提不起精神，只想把头发剪掉。许多年后，她告诉鲁豫，在表演专辑同名曲的 MV 时，她甚至觉得灵魂已经抽离了，飘在空中看着自己做事。空心这一点其实早有端倪，在 The Moment MV 的末尾，镜头切近到孙燕姿难掩疲惫的脸，她露出标志性的咧嘴笑，卡顿地说，孙燕姿是一个一直在追求那个自由，而后眼含热泪承认自己已经累了。精疲力尽的孙燕姿在2023年的8月举行了 The Moment 演唱会，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是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天黑黑》。最初唱这首由闽南语童谣改编的歌曲时，孙燕姿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而这次她一度唱到哽咽，那份成人世界背后的残缺她亲身体会到了。在这场演唱会上，孙燕姿宣布自己即将告别歌坛一年的决心，在歌手生涯的巅峰时刻，她终于摆脱了加速度的惯性，听从自己的内心，踩下了刹车。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倾听孙燕姿。在 gap 的一年时间里，孙燕姿在家待着，大口的呼吸，做一些之前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情，或者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在她岁月静好的同时，舆论场上却众说纷纭。如此任性的孙燕姿，会不会像一颗耀眼而短暂的流星，从此沉寂，无法东山再起？2004年，孙燕姿带着新专辑 Stephanie 如约归来。出道作是孙燕姿，回归作是她的英文名 Stephanie， 这像是表达了一种决心。孙燕姿自始至终都在做自己。隔年，孙燕姿凭借这张专辑成为最快拿下最佳新人后再度斩获金曲奖的女歌手。2005年，她发行了第9张专辑《完美的一天》。2007年，她又推出了新专辑《逆光》。她的作品有一个铁律，那就是每一张专辑必有神曲。果不其然，第一天成了无数人迈向新阶段时的人生必备 BGM。 逆光更是闯进了每个80-90后的随身听，并且被一众明星翻唱。这把名为孙燕姿的火在短暂的停滞之后愈燃愈旺。可是不久之后，孙燕姿又做出了一个令众人吃惊的决定，她又一次退圈了。

事情的起因源于拍摄专辑《逆光》 MV 的埃及之行。在拍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些不太友善的本地人，并且刷空了卡。这件事情被吴静的夸大，最后演化成了天后在国外被挟持绑架的罗生门。无数的谩骂涌向了什么也没做的孙燕姿，人们指责她和公司为了炒作失去下线。这件事情究竟是公司的宣传策略，还是媒体的恶意渲染？孙燕姿已经无心计较。在她看来，埃及事件后经历的一切，甚至比出道时的那声枪响更加可怕，所以她再次选择激流勇退，远离名利场的纷扰。不过即便是在 gap 的日子里，孙燕姿也丝毫没有闲着。她先是受邀演唱了四首北京奥运会的官方歌曲，作为海外华人的唯一代表，参与了奥运会的闭幕式演出。后来又亲自探访了汶川地震灾区，去到河北的寄宿学校，还有印度、刚果、尼日尔的贫困地区。去非洲前，她给朋友们留言，万一我没有回来，每人可以拿走一条我的项链。再被问到为什么明知有危险却还是要去呢，孙燕姿笑了笑，她说，因为我可以。四年过去，暂停中的种种尝试逐渐滋养了孙燕姿的心，她又攒够了力气，是时候继续出发了。2011年，留起长发的孙燕姿带着她的第11张专辑《是时候》再次回归乐坛。至此，孙燕姿已经进进出出娱乐圈两次。这是一个百舸争流的时代，停滞和落后是人人都避之不及的事，而孙燕姿一路却走走停停，自成一派，不受规则的束缚。有些人或许会问，孙燕姿你怎么敢？蔡依林曾说，孙燕姿勇敢到可以去做任何只要是她想做的事情。但是孙燕姿本人却不这么想，她觉得自己敢于随时喊停，恰恰是因为不勇敢，因为没有办法面对，所以才选择离开。显然逃离并不是最终的答案，毕竟他已经逃离了两次，最后又选择归来。曾经有记者问孙燕姿，你凭什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回答，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还会不会受欢迎，唯一确定的是我还是喜欢唱歌，我想要唱歌，当然要把握机会。在当冬夜渐暖中，孙燕姿唱着，下一次会更勇敢。或许真正的勇敢并不是永不退场，而是在每一次退场之后依然愿意再唱一首自己相信的歌，就像孙燕姿那样。

随心所欲的自由来去，并非毫无代价。隐退之后，孙燕姿红极一时的身影逐渐淡去。过去几年，关于她最火爆的两次讨论，分别是冷门歌手和 AI 孙燕姿。2021年，一位00后网友发帖称，推荐一个冷门的新加坡华语歌手孙燕姿。他表示自己无意中听到孙燕姿的歌，感觉国内不是很多人听过。此语一出，迅速炸翻网络。然而当事人孙燕姿却非常淡定，不但主动玩起冷门歌手的梗，还开了一场主题名为这个歌手不太冷的线上音乐会，唱了一个小时，收获6亿个赞。2023年， AI 孙燕姿席卷 B 站，什么事情也没干的孙燕姿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再次称霸音乐区。这次孙燕姿回应的是一篇讨论 AI 的长文，还有我还是盼望着有一天再做出好音乐和 AI 拼了的调侃。在我的 AI 一文中，孙燕姿坦言，该怎么跟一个没几分钟就能推出一张新专辑的人比呢？从某种程度而言，人是无法战胜人工智能的。而他给出的回答是，做自己已然足够。相较于 AI， 人的珍贵之处或许就在于会遗忘，会犯错，会沉默和崩溃，却依然能带着各自的隐痛继续向前走。因为人人都有的疲惫和软弱，孙燕姿曾经选择消失。因为人人都有的勇气和坚韧，孙燕姿仍在继续唱歌。2025年，孙燕姿开启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所到之处遍地都是人们的泪水。在听孙燕姿唱歌时，我们会听见某个时刻的自己，关于青春，关于人生，关于幸福，也关于抉择。2025年的5月份，在深圳站的演唱会上，一个名叫小鹿的18岁男孩点了一首《直来直往》。他说自己曾经因为不被人喜欢而选择改变，但是在听到这首歌后还是决定要做自己。孙燕姿看着他认真地说，小鹿，你千万要记得做自己。这一刻，台上鼓励着歌迷的人和22年前的他自己形成

2003年在初次退圈前发行的 MV 中，孙燕姿说，我已经认识自己25年了，我就只是孙燕姿而已。如今千帆过境，孙燕姿仍是她自己，无所谓冷门热门，无所谓身材胖瘦，无所谓年轻或是老去，因为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而那些珍贵的秉性和重来的勇气一直在她心中，从未消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如果的事，我想

陈雪然的《无名之辈》这首歌呢是热播剧《亲爱的热爱的》当中的主题曲。而陈雪然这个人也比较的低调，他是一位制作人，也是一个歌手，本身呢就是研究生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一个音乐科班高材生。早在2013年他就发了专辑，后来签约旗舰一家公司。他唱的歌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制作的作品还挺多的，比如说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都是由他来操刀，像大家熟悉的电视剧《招摇》的片尾曲，电视剧《人间至味是清欢》的主题曲。这首《无名之辈》算是他唱过的作品当中，我认为近几年来讲最出名的一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天使与海豚》。喜欢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景。昨天我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车载音乐，我发现无论你多么爱国外的一些音乐品类，比如说 Bossa Nova、爵士、Soul 或者是 Blues 民谣等等，但终归他们还是比不上和你青春的时期共度时光的那些普通话歌曲，比如说刘若英的歌、梁静茹的歌、谢霆锋的歌、 Twins 的歌、周杰伦的歌、蔡依林的歌，他们等等，很多歌都是被我删掉了之后又重新下载又放在里面，于是积少成多，我发现里面竟然凑齐了刘若英的一张专辑。今天就来听她的一首歌《成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杰的《仰望星空》，他的歌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无论是悲伤还是快活，关于美好还是现实，你总可以在他声音当中听到一种坚持，一种来自正能量的光圈。而张杰的歌也是很难唱，不酷玩摇滚乐的爷们儿，说到要挑战张杰的歌，都是摇头拒绝，说key 太高太炫，摇滚嗓驾驭不住。好吧，这也许也是张杰可以在乐坛一直立足的原因，他的歌路实在是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是小文静，下一位也是曾经的摇滚金属达人庾澄庆，情非得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暖气范玮琪《1:1》。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永邦的作品，叫威尼斯的泪，被叫做是永邦千年不变的一首经典。对，威尼斯的泪，这可能是很多人关于他为数不多的一首歌的回忆。当年发行之后实在太火，以至于后来永邦确实没有一首歌可以再超越这一首了。那你可以认为这个歌很成功，也可以认为后续他的发力不够强大，但至少在我看来，歌手的艰辛真的不是其他行业的人可以体会得到的。能有一首歌成名，其实作为歌手这个职业来讲已经是被眷顾了。来听这首威尼斯的泪。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2026年的1月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其中出口5047亿，增长 17.6%， 进口22750.5亿，增长 2.9%， 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同比上年缩小1614.2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近日呢，有一种号称能让燃气表少走字儿的省气神器在电商平台销售，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吸铁石，不少商家还发布视频演示所谓的磁铁啊吸燃气表能够让计量变慢的这种操作，还打出什么燃气省一半的营销噱头。那么这些省气的神器真的省气吗？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这一块磁铁啊，能让燃气表变慢99%，到底是真还是假？
2: 老弟，给你告诉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3: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
2: 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4: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一放表就停，用完省一半，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5: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4: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省了很多钱，燃气公司发现不了。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6: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4: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7: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4: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

0: 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1: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就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的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 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剂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剂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
1: 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输，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的表上看走多少，它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它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做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GBT2888-5-2025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 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2: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钱燃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 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 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法官、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APP卡死了，
3: 重启。
4: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重启。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安全第一，安全出行，平安归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这天气呢，是处在一个持续高温的状态当中，所以呢，很多人出门的时候，为了防晒啊，全副武装。但是朋友们知道吗？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啊，它脏的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象。前段时间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从1年到3年不等。送检结果是让人触目惊心，其中有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啊，真的是高达24万，也就是说每克样品之中含24万个细菌的菌落。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可能光说数字大家体会不到。作为对比呢，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的浴巾细菌的总数也就是4到5万。虽说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啊，竟然比酒店用过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 而且这些细菌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进入毛孔，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导致脓疮这样的一些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更麻烦的是，长期佩戴脏的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落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越遮越差的恶性循环。除了口罩之外呢，夏天高温高湿，很多我们每天随手就拿随手就用的东西其实全是细菌和霉菌扎堆的地方，比如说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和棒球帽，因为这个内汗内圈的汗带啊，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那一天下来汗腺皮脂啊、粉底头发上的细菌灰尘都糊在上面。还有呢，就是太阳镜，很多人摸完公交的扶手，刷完手机又去调整眼镜，所以说呢，镜腿儿还有鼻托的缝隙里也藏着非常多的金黄色葡萄球这个球菌，还有大肠杆菌等等。再就是水杯，还有我们夏天用的冰丝席啊、凉席啊，另外还有一点啊，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空调的滤网。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大家呢，也不要过分的焦虑，一定要记住这些经常使用的一些物件，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要经常的清洗。一般呢，半个月到一个月，一定要认真全面的清洗和杀毒。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晶，我们下次见。

0: 入口匝道这里，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在靠近怡化大楼的北门外正街这里，北门外正街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是从三江智喜出小区路口之后继续往北门外正街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可能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目前是从一直从我们三江智喜小区的东门一直到了智喜长大桥的桥面下方，目前的此刻在这一整段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谨慎驾驶。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义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这一小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萧亭方向行驶呢，目前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从新义区方向过来的来车还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格外注意，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路口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把视线看到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但是如果您是在五家岗杨岔路小学的这个门口，如果您是在桃李巷，目前的桃李巷的双向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一个是从玉雅园的小区东门这一侧出来的人比较多，另一个就是在东山大道右转往桃李巷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目前在桃李巷的双向的车道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由于桃李巷的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桃李巷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一定要注意非机动行车。再来关注到今天早上的三峡大道，目前呢今天早上在三峡大道上整体是通行比较平稳的，但是我们依然要注意您，如果您是在稍晚一点，如果是在7:45或者是8点整，您在我们三峡大道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在这里右转之后，左转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你一定要小心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在双向上都是如此，如果您是从体育场路的来车的话，在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您也同样要注意。再来聊一下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整体上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今天早上的7:30到我们现在的7:39，整体上从华翔过来的来车都还算是比较小，车流量也比较小，此刻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整条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在稍晚的时候，在8点整或者是8:15，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可能在这个下行的方向会有一定的排行，并且呢由于车道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各位的是，在我们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最右侧的一侧车道是可以直行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有直行需求的话，请您要及时的变更车道，选择最优路线。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由于今天早上我们在城东大道上看到的是城东大道桥面底下有施工的情况，所以说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个交汇路口，您要继续直行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或者葛六或者是学业城方向的话，可能在桥面下方要注意到道路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雨中雨势停了，但是预计今天呢还是多云转阴的这样一个天气， 气温呢是最低温度25度， 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4度， 可能气温最高气温会比前两天要略微高一些，可能降雨也会带来一波降温， 但是今天雨停了，温度就随之会慢慢走高了。
1: 而且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可能大家最近在搜索天气的这些信息可能比较勤，一搞就是可能白海豚来了呀，巴威来了呀等等等等，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跟咱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有关，就是搜索。搜索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不就是你打开浏览器输入关键词，我们以前是百度一下，
0: 现在可能是AI一下。是的，其实现在身边的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没几年，那些遇到问题好像第一反应已经不再是百度一下了。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家的一些这个小侄子，上次我说要出去查一个什么旅游攻略，看他不是说要打开的是百度，而是直接打开了小红书。我说你干嘛不用网站网页来搜索呢，他还白了我一眼，说你 out
1: 了。是的，所以说被嫌弃其实不是个例，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媒介变革。最近有一篇研究就写到，叫被遗忘的搜索引擎，为什么年轻人以及现在可能一些中年人搜东西只用像抖音啊、小红书啊以及知乎啊这种内容平台了呢？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觉得其实看到这个标题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有个数据会听到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惊，就是小红书的 日均搜索量已经是突破了6亿次，我感觉我每天可能要贡献1-24次。大约70%的月活用户会主动使用搜索功能，包括还有在抖音里面用户的搜索行为同样是非常高频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很多人来说，打开小红书、抖音的第一件事呢，已经不是刷，而是说要自己主动的来搜索了。不是说我们刷一下抖音、刷一下小红书，现在是搜什么都得用它了。 以前我们常说，有问题就百度一下，现在好像有问题我们就上到这种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去搜索相关信息了。是的，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就研究还发现，在
0: Z世代，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95后、00后当中呢， 46%的人主要通过社交平台来满足信息需要。对比上一代这个咱们的长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你，是我这一代人和你这一代人对比的话，传统的搜索引擎的使用率直接是下滑了25%。其实不知道大家

0: 引擎跳下来的绝对是广告，而且它下面还有一些网页广告，你可能要翻到第二页或者第三页，可能才会搜到你真正想要的内容。所以说，说到这里，其实很多人正在有一种情况，就是逃离传统的搜索引擎，那就逃离的第一步呢，肯定是因为传统的搜索引擎用着不爽而研究你怎么说呢？研究里面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技术差异导致的推力和拉力。我们先来说推力，也就是传统引擎遇到的问题，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了三大痛点啊。 第一个痛点就是广告泛滥，有受访者说广告特别多，比如说你去搜索某个官网，找半天都找不到。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官方的信息，结果前几页全是广告，那肯定不会好。第二个就是信息之后，有受访者也说，像百度上的东西时效性非常差，我觉得都是好几年前的东西了，对于追求新鲜资讯的人来说呢，又觉得过时的信息约等于无效信息。最后呢，就是需要二次筛选，有些人说的更直接啊，他们说百度不是不能用，但是很多时候你都要自己再判断一遍啊，其实真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更爱看或者是更喜欢看的，好像就是那种自己真的是有亲身体验的，或者是那种测评类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二次筛选这个词让我觉得还是挺戳我的啊。就是你搜一个东西出来，搜一个东西出来一大堆结果，你得自己点开一个一个看，再自己判断去真假啊，或者它的新旧有没有用。这个过程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消耗精力或者是耐心啊，就是。 比如我可能在网上再搜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在其他的内容平台上就能够看到使用它的一个真实反馈，或者是使用它的一个真实的场景，就会让我对这个东西是否要买它会有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其实相比于来说，就抖音好像搜索的更加强大。我觉得它应该是汇聚了很多人的搜索的情况来看的。就比如说你在抖音上可能随便打两个字，它就能够自动的弹出你想象中的东西。就我觉得这点是。
1: 特别方便的，对啊，这可能每个人对于每个平台都会有一些喜好，可能你个人会比较喜欢抖音一些啊。那还有人会觉得啊，那我更喜欢 B 站，我好喜欢某一个博主啊，还有人也会觉得说啊，那我还是更喜欢某书一些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验分享啊，这种帖子啊，图文呐，啊，以后让他觉得很好。所以说，研究里说这种对于可能这种搜索引擎之前的不满意度是用户发生媒介转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啊。
0: 就是当用户对一种工具产生了持续的不满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一些替代方案了啊。嗯，而且你像内容平台，它融合了一些文字，刚才你说的图文，还有我们的视频多种方式啊，比我们传统的搜索引擎其实单一的一个链接里面可能只有图片啊，更加直观。嗯，还有一些做工程的受访者就说啊，工程。
1: 做的一些数据流速方面的问题，百度看不到什么东西，反而是像某书某音解答的方法就特别好。同时有文字以及视频这两者兼具的讲解，就觉得这种就特别直观，而对我们的实际动手呢也更有帮助。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是喜欢用一些知乎啊、小红书、抖音啊这样的内容平台，或者来搜索啊，但是 为什么现在不爱用类似于百度以下这样的搜索引擎网站来进行搜索了呢？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到这个视频教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会比我们往常可能你通过这种网站或者是网页搜索出来的纯文字来说， 我觉得实在是太友好了，尤其是那种实操类的问题啊，我看文字真的是头大，特别是有时候电脑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我的手机出现一些问题啊，你对着文字来看，我都觉得看不懂。但是我看一遍视频，哦，原来是这样操作的，原来是这样来弄的啊，我觉得一遍就懂了。
0: 而且视频的检索它有的时候会分章节，比如说你第一步有哪些步骤，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它会给你提示一下，在视频的几秒几秒到几秒几秒是这个点，所以说我也觉得
1: 比传统的平台可能更加方便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世界当中，用户体验一定是比较重要的，是要放在第一步的啊。用户体验好了，可能他才会更多的愿意使用你这个平台。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之所以形成那么稳定的习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还是跟他的这个技术还是需要更加迭代升级一下有关。
0: 嗯，就像刚才说的检索嘛，你搜两个字可能就会跳出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在

0: 传统的平台可能要搜很多关键词才能够出现相关的信息，而且特别是还需要一双慧眼才能去甄别这些信息他们到底是好是坏。
1: 是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啊，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搜索引擎网站它其实也在做迭代更新，比如说它会和很多的那种 AI 大数据平台来做一些端口的链接，就像你说的，以前可能你要搜索好几个字，现在可能你就是通过那个搜索引擎自动的可以对接到 AI 的平台，它可能也能够为你答疑解惑的更加详细了，但是好像用户已经流失了啊。
0: 对，因为你保不保证你也不确定，但是像一些内容平台你可能搜一点东西他们就出来，就真的是会出镜手把手教你，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对于真实性来说可能又是一个导向，就是
1: 但是我觉得真实性这个东西可能在内容平台上也会存在一个需要大家去判断的。
0: 嗯，那也是的，
1: 因为现在啊，大家可能有时候在看到了东西的时候更多的也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广告帖这个是不是啊商家的一个植入，所以说还是需要大家去辨别一下，多刷一刷，多看一看，各种平台多比较一下啊。要说到如果说作为商家的你来说呢，要做生意，我觉得选一个好的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刚就说到了有一个好的赛道。而宜昌如果说最近想做生鲜还有鲜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我觉得下面这个消息你真的要注意了。如果说你还在寻找那种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的话呢，下面我们要跟大家隆重的来推出一下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的肉禽批发这个批零中心啊，他们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
0: 嗯，没错，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肉牛肉羊肉等畜禽各类冻品呢，是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的精装铺位以及月租1800元起的价格，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预交一年租金，直接可以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的每天可能成本只要几十块钱。
1: 而且它这个是市场统一运营管理的，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这个资源的对接，也是助力各位老板能够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如果说想要占位的老板呢，可以拨打电话139868049913986804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们的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目前正在火热招生当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而且在这个夏天呢，我想更多青少年可能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眼部健康。如果您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像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你也需要注意一下。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经济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1: 是的啊，如果说大家夏天呢有这个摘镜的需要，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全飞秒、半飞秒 S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会一对一的来为你讲解你适配的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世界。暑期的摘镜高峰期已经到了啊，到院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6443199，可以来详细的咨询了解一下。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在明月家园这一侧呢，想要下行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在没进入到下穿通道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陵二路辅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怡景花园的对面。现在我们要请西陵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